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分。One, two,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0: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1: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1: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欢迎收听1766一起聊聊网路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acky，
1: 我是 Johnny。
0: 那这先来聊一下那个今天放榜，是不是？
1: 对，今天放榜很悲剧啊，
0: 很悲剧。
1: 对，
0: 反不就是一次转学考而已。
1: 我就不想回到原本那间学校，说实在其实回去我觉得蛮压抑的吧。就
0: 压抑，你到哪个环境是你要去当变形虫，你去适应环境而不是环境来适应你。
1: 没有，但说实在其实说压抑嘛，其实也不是。我觉得我在这个暑假里面得到很多的成长，我觉得至少说这暑假我获得很多不一样的感触。
0: 所以你现在是升三年级嘛？
1: 对，
0: 我是觉得还好啦，都已经，如果说实在话的话，
1: 就是把它走完了。
0: 对啊，你把它走完，你反正你看你这一次证照你也没有加分嘛，
1: 嗯，
0: 对不对？那你就是想办法证照先充实起来，反正你有加分项，你到时候你要那个找那个大学，你也比较好找啊。
1: 嗯嗯。这是真的，
0: 对不对？所以事情没有好坏嘛，就是看你怎么去想，
1: 一个心态吧。
0: 是啊，
1: 当然还是会很难过，这真的是只能用很难过三个字来形容。但至少我觉得我有在这个暑假里面得到一个不一样的成长，一个新的那种感触吧，不再是像以前哦，很执着于某样的成功失败才是重点。
0: 这个你好像在国二也说过嘛。
1: 那说实在，其实这一次真的算是一个抓很紧的东西，比国二那次抓的还紧。就是会觉得说不抓紧就很好像会站不稳。
0: 我觉得啦，就是你只差那么一丢丢，
1: 就是证照，
0: 对不对？就好像那个大话西游那个，不是，是大话西游，反正不管，就是电影里面讲的，你就只差那么一丢丢。
1: 大话西游不是那个？
0: 你要那什么西游降魔是不是？反正就是那个什么唐真的师傅对他讲的。你就只差那么一丢丢，你要是抓到那一丢丢，就马上就有质的转变。
1: 就那个儿歌三百首
0: 啊，
1: 儿歌三百首那一部
0: 是啊，
1: 那你就是降妖啊。哦，你说大话西游是那个 Only You。
0: 好啦，我们现在不是要讨论电影，好不好？
1: 不是吗？
0: 反正就是，你就只差那么一丢丢，
1: 对啊。
0: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就是？有时候嘛，你又嫌我在那边很
1: 碎念，
0: 嫌你老爸很唠叨，可是你不觉得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你一直去审视，一直去审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是差那么一丢丢，
1: 嗯，
0: 对不对？那你要那一丢丢，你把它补足了，对不对？就完整了嘛，你就 欧趴 了嘛。
1: 对，
0: 哎呀，那所以也没什么好埋怨的嘛。
1: 我没有埋怨，我是真的就是难过，就是你概括就是难过而已。
0: 不，这也以相对论来讲，这个就是你看嘛，你想要跳到一个你认为好的环境，
1: 嗯，
0: 但是你没有去那个环境去适应过，去待过，对不对？
1: 嗯。
0: 那你怎么知道那个池子的水是不是干净？
1: 对啊，
0: 对不对？那或许就是好，人家传言中那个池子的水很干净，很甜美。
1: 嗯。哦，但是
0: 那只是传言中嘛。
1: 但你自己没有下去过，你怎么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
0: 是啊，对不对？ 所以做事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对吧？
1: 嗯。
0: 嗯，没有去尝试过，你只是听人家讲，那永远都只是道听途说嘛。
1: 对啊，
0: 对，所以没什么好捂住的嘛，对。而且以当初来讲，关了那个门，就帮你开了这个窗。那既然开了这个窗，让你到这样的学校读书。那是不是代表你需要更多的体力，需要更多的磨练？
1: 没有，这学校你又不知道情况，老师怎么样你又不知道。
0: 但是有很多的方式，有很多的一个怎么讲，有很多的处理的方式嘛。
1: 嗯，
0: 只是跟你建议的你觉得不适合你，对吧？
1: 对。
0: 那所以那是你就像我讲的嘛，你没有去尝试，你只是认为这不适合我。
1: 对，
0: 就好像就是这一杯水我跟你讲很甜，但你没有去喝，你怎么知道它很甜？你不知道嘛。
1: 对，
0: 对不对？这糖果我跟你讲它是酸的，你没吃过，
1: 我怎么知道
0: 我说酸的它是酸的吗？
1: 对，每个人对每个东西的定义也不一样，
0: 是吗？那重点是要勇于尝试嘛，是不是？事情处理方式有千千百百种，
1: 嗯，
0: 你不管是自己去踹出来的也好，或者是听别人的谏言再去踹一次也好，
1: 嗯，
0: 你没有去踹，你怎么知道到底方法是不是好的，结果是不是好的？
1: 对。
0: 所以没什么，我觉得没什么好 care 的。
1: 对啊，
0: 就好像今天我在跟朋友聊到，对不对？他讲说，你看那些浮出台面的，那个绝对是在每一个行业能够浮出台面，他绝对是佼佼者。
1: 嗯，
0: 对不对？嗯、可是他为什么能够当佼佼者？他不就也是就是在你看那么多的同业在竞争之下，
1: 嗯，
0: 他能够浮出台面，那代表他一定是做事情比人家审慎，
1: 嗯，
0: 对不对？再来一点就是，如果他是白手起家，那他除了做事审慎之外，
1: 嗯，
0: 他一定是步步为营。
1: 对，
0: 那步步为营的状态下呢，他做事审慎，步步为营，那一定还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要不断的突破。
1: 嗯，
0: 那你要有突破，什么样叫突破？就是你要勇于去尝试啊。
1: 对，
0: 对不对？好，那就算让你这三个条件全部满足，那也顶多才80分。因为我常跟你讲，你所有的事情全部做到完善，也不就才80分。
1: 对，剩下20分就是看老天爷怎么给你定的。
0: 是啊。对不对？啊，那我讲实在话了，佛祖爸爸如果照顾你，对不对？我给你加个15分，不要说满分嘛，95分你就欧趴。
1: 对，
0: 佼佼者就是你，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想那么多干嘛？
1: 也是。
0: 常在讲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你是不是那个将？那就看你自己怎么去砥砺你自己嘛。
1: 对啊。
0: 又叹气。
1: 没有，那当然一定会叹气的，是一定的。嗯、就是
0: 啊，除了这件事情让你觉得心情低落，还有什么事？
1: 我手机快坏。
0: 那是你高兴的事吧？
1: 哈，我手机快坏，我还高兴？
0: 是啊。
1: 怎么高兴？我都高兴不起来，我手机要坏了。
0: 我跟你讲了，因为这个呢，又正好我有看过一个影片，有一个修手机的，然后修手机的店家，然后人家拿手机来修，
1: 嗯，
0: 好、哦，结果呢，他说你这里有没有那个就是 代用机，
1: 嗯，哦，备用机，
0: 备用机，对不对？我手机在这边修，
1: 我也要有手机工作，
0: 对，就是那个店家就跟他讲有，可是他是新的，所以呢，我修你这只手机，我需要三天的时间。那你那只手，我手机可以借你，不用钱。
1: 嗯。
0: 但是如果它有损坏，
1: 你就得要把它买下来，
0: 要照价赔偿。
1: 那我是不是就买下来？
0: 没有啊，那你看嘛，那正常来讲，是不是他那个修理消费者他拿到这只手机，他就那个很小心的使用，又怕赔钱嘛，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好，结果就是他就连拿手机都很小心，
1: 嗯，
0: 好，然后就是之后再把，就是三天之后他来那个领手机的时候，他把那个手机还给店家的时候，他就问店家说，可是这一只手机已经出来快一年了，你怎么说它是新手机呢？
1: 怕你给他回，
0: 不是，店家讲说，因为这一只手机一直都是我们店里在使用的，
1: 嗯，
0: 对不对？那你的手机为什么会坏？
1: 因为你
0: 用久了之后，总是会有所谓的不小心摔的嘛。
1: 嗯、
0: 那它是不小心摔的吗？其实不是，因为
1: 你
0: 习惯它了，
1: 嗯，
0: 你习惯它了，你不再像一开始刚拿到的时候那么重视它，而是你觉得就是它就是
1: 哦，它就是可以替代的东西。
0: 对，所以你就是啊不小心摔了啊滑手了，那当然你就会带着这一只手机去冒更大的风险嘛，对不对？比如说走路看手机，上厕所看手机，泡水啊，摔地上啊，都有可能啊，被车子压过啊，是不是？
1: 看
0: 这一些原因造成，是不是就因为你没有了那个初衷？
1: 对，你就会真的就不重视它，然后就
0: 所以手机就是这样坏掉的嘛。
1: 不对，那你怎么会说那是我该开心的时候？
0: 对啊，那第一是你该开心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你有动力，你有目标了，这是不是你该开心的时间？

0: 想我要
1: 对
0: 不
1: 对？
0: 要先买摩
1: 那重点
0: 是目标，
1: 对，目标，有目标就有前进的动力，所以你是不是该开心？是吧？那再来一点，你看哦，有了目标，有了动机，那你该开心，但是你要随时去擦亮那个目标，随时去审视自己。为什么？要时时保持初衷嘛。
0: 嗯。
1: 那不然你手机又是一下子就坏了，你的物件又一下子就坏了。一个故事就讲到了两件事情，是不是？我都觉得我好厉害。
0: 现在是在自肥是不是？
1: 啊？
0: 现在来自肥。
1: 我帅不行吗？
0: 那可以，可以，可以。
1: 对，好啦好啦好啦，那个第一段闲聊我们时间就差不多结束了。那个我们上一集跟那个 Podcaster， 我们又冲榜了。
0: 这假的？
1: 对，
0: 我们不是调时段的吗？
1: 对，
0: 谢谢各位观众的支持。
1: 好啦好啦，我们那个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继续聊。

0: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好的，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路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acky，
2: 我是 Johnny。
1: 好啦，那我们那个要聊点正题嘛，
2: 对
1: 对不对？那个因为青少年因为荷尔蒙关系，
2: 对，
1: 因为生理结构关系，
2: 对，
1: 所以常常会那个就是心情起伏会很大，
2: 对，
1: 是不是？那对事情的看法观点也会那个脑内的那个巴多胺，
2: 多巴胺、
1: 多巴胺那个分泌旺盛，对不对？会有新的思维、新的想法，
2: 对，
1: 对不对？常常会因为这一些想法，那就是会变成说，你会觉得有很多事情跟你的观点会有冲突，
2: 对。对，
1: 所以呢，我们就是今天其实主题就是在来聊一下，就是以青少年的角度，我们来聊聊就是跟长辈对话的艺术。
2: 狗腿，
1: 因为你冲突一定会有嘛，
2: 对，
1: 包括你在跟你妈讲话的时候，你听得不爽，你也是会堵他嘛，会顶他嘛，
2: 对，
1: 是不是？哦，那个，但是毕竟就是你也跟我就是在未成年的时候就跟着我出去浪过嘛，
2: 对，
1: 对不对？去那个去带过团嘛，
2: 对，
1: 所以毕竟就是说在一些应对方面
2: 有所成长是吗？
1: 就差那么一丢丢，
2: 看，
1: 是，
2: 又是那么一丢丢吗？
1: 对，就是那么一丢丢。
2: 怎么？
1: 所以好，来，现在就是变，有你的角度嘛？你觉得就是像跟长辈在应对进退的时候，你觉得应该要怎么样？
2: 我觉得一开始一定大家就是冲突会。就是往上爬，那个心理那个会觉得说不行，我就想要，
1: 我这么讲嘛，比如说小时候你妈在念你还有哪件事情怎么样的时候，对不对？像前一阵子你不是在跟你妈在那边就你也是花了2.5个小时嘛，但是好，她终于放软愿意听你讲，你也把你的意见完全表达了，
2: 对，
1: 对不对？好，那就以你妈的观点来讲，她一定会觉得，好啊，你长大了是吧？
2: 翅膀硬
1: 了。小时候我念你，我问你，你都说怎么样？哦，是，好，对不对？
2: 嗯。
1: 好，你现在长大了，我跟你讲个东西，你跟我天花乱坠绕一堆，是不是？跟我绕一堆大道理，是不是？
2: 哎，这个我不敢。大道理讲就变成说啊，现在换你跟我讲了是吧？
1: 对啊，那所以就是说你觉得，因为我那一天我其实有发现，就是你后来你把自己的那个脾气你有想办法自己先降下来，对不对？然后用比较，你就开始去想一些方式，用你的方式，就我这一条路走不通，我就转别条，对不对？好，那你来分享一下，就是像比如说妈妈或者是爸爸跟你讲，哎，小时候多听话，你看你现在就是怎么样？你觉得讲清以你的角度来聊一聊，就是哦，那。
2: 我会怎么回是吗？
1: 对，
2: 我觉得回嘛，这个就可能就是，小时候真的就，我会说，
1: 每个人小时候都那么呆呆的，就父母讲怎么样，哦好，
2: 我可能会说，小时候当然什么话都听啊，但现在我接触外面也接触了，我接触也不少，那总不可能让我还是一样，就是还是那种就是都只有你们的想法出现，我也会有自己想法产生，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偏差，我总不可能就是哦，可能你们讲我就都会全部接受，一定中间一定会产生一些想法，我也需要你们去，也需要你们去听我讲一下，总不可能就是。
1: 就是那一天一开始，你妈也不听你讲啊，是不是？
2: 对，那一天的话呢，就变成说，可能我会先停下来。我会先停下来，把自己怒气压下来。
1: 嗯，那你是用了什么方法把自己怒气压下来？
2: 总不可能一直硬干吧？我就是想说，好，那现在我怎么样我都讲不过，那我不如先让自己缓和一下，不要就是总是一头闷就往里面撞。
1: 嗯，
2: 所以我就这样想，然后就顺便让自己整个气焰压下来，把整个心情调整好，然后再重新再去想一次我该怎么讲，想完之后我再把我的思路说出来，就不会那么燥，就不会那么冲，就是至少你是可以说，可以当长辈在问的时候，你又可以有你的想法表达出来，你又不会说很冲。就是
1: 你会不会觉得就是有时候就是当父母的就是会有那么一丢丢执着？
2: 一定会有，一定会有。就是我相信啦，一定长辈一定都会有这种想法，因为毕竟就是哦一手拉把长大，你说变就变，不可能呢。所以一定会有执着，但是我觉得啦，在成长期间，你也要慢慢给他放一下，你就可以大概知道那个 timing， 那种感觉在哪里。因为当你放一点，你大概就会知道你小孩的成长方向是在往哪里走。每个人年轻的时候一定都会有走过，所以你如果放，
1: 就是像你妈呢，她也没有放一下。对不对？他就比较
2: 抓紧，
1: 他就比较一根肠子嘛。
2: 对，
1: 是不是？他就觉得，尤其是就是讲实在话，就是这，因为我也常在想，我也常在反思。对不对？就是因为年纪大了，人家说年纪大了，年纪越大就越一根筋。
2: 对。
1: 所以我也常在反思，我是不是会这样？我是不是会变成说？我做事情就是，我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件事情，我一定要给他弄一个那个256出来。
2: 对啊，一定会有所执着，就是年纪越大，你就会发现说，有很多事情你不把它做好的话，那它就可能就一面倒啊。因为你年纪越大，你想的越多。
1: 可是一根肠子其实。就没有
2: 想那么多，
1: 对，就是就像你妈，就是她也不会想那么多，她就是因为越一根肠子就越会那个钻牛角尖，
2: 对，
1: 是不是？因为她就觉得你不要跟我弯弯绕绕嘛，
2: 对，
1: 第一我听不懂，第二我也不想听，
2: 对对对，因为重点在第二，
1: 这样子，
2: 其次才是第一，不会是跟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1: 那这一集的话，我一定要叫你妈听。
2: 算了，我没说好，
1: 不会听。没有啦，就是最主要就是，那好，因为长辈总会觉得你用花花肠子，因为那个你哪一些花花肠子我不知道。
2: 对了，
1: 你从小到大，我看着你长大，你有几根毛我不知道。
2: 对，
1: 对不对？
2: 你的想法我都懂。
1: 是啊，但是真的懂吗？你以你年轻人的角度来讲。
2: 我会觉得说，你懂的可能只是我的开头，但不代表我其中的用意，我其中的内容是什么？就是我开头，我怎么开头？ 你可能都知道我会怎么说，但是不代表说我其中的含义是什么，因为我会可能到后来小孩就是有自己的想法，会自己重新组装，
1: 会拐弯的，
2: 这个我不否认，就是
1: 可能
2: 拐弯，可能有自己的想法，可能会跟你绕，这个、都会有可能，就是把它重新拼凑起来。但有时候小孩想表达的可能真的不是那个意思，只是会就是一股脑就是觉得说，哦，我想把它表达出来，可能或许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坏，能他们可能谁谁谁哦跟谁谁谁玩，他们两个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坏，会想要可能讲跟大家跟自己家人分享说，哦，可能怎么样，可是就是可能大人就是会觉得听起来
1: 倚老卖老，
2: 对，
1: 我觉得他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2: 对，或者是说，啊，你就是在替他们辩解，但其实会真正小孩会希望说，听把他们的话听完之后，你再去做评论，就是说可能哦，我把这两个人讲完之后，他们做了什么事情，让我觉得说我值得这样子讲出来，讲完之后你再。就是长辈在用你们的分析去做一些讲解，跟小孩讲说，啊，可能他们的当下心境是怎么样，小孩在提出自己的想法，那这样一来一回，那其实就是一个交谈，我觉得就是至少那是小孩自己的新出路，就不再是一股脑就是哦他们真的很好，可是你问他真的好在哪里，我不知道，就他们会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就是问，就是会就想跟你讲说，哦，他们做了什么事情让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好，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并不是说有时候说什么小孩的开头就等于他们的内容，他们讲可能讲确实是他们的内容一部分，但不是他们真正想表达的意境，他们的意思可能是更加广泛，不再只是单单一个片面的想法而已，所以我就觉得，
1: 那一天晚上过后，你不觉得你的战斗力有增加吗？
2: 我不敢这么想象，
1: 还是脑细胞死很多，
2: 对，这个比较多，
1: 所以你就知道，就是那个我小时候跟你讲的，就是沟通其实是很累的一件事。
2: 对，沟通很累，但是有效。如果说沟通无效的话，那尽早放弃吧。
1: 那沟通的确也是那种很烧脑袋的事情。
2: 对啊，但是说实在，真的会训练你的逻辑思考，就是你会想你其中讲的到底对不对。如果你不想，那就纯粹叫白目。所以说实在，其实跟父母沟通跟长辈沟通其实也算是同时在锻炼自己吧，我觉得。但当真的讲到沟通的时候，可能大部分都不是在沟通，大部分是单方面压制。
1: 对，你看回到我们那个上一节讲的，其实这个也是你还要再多加锻炼的事情，
2: 对，
1: 对不对？像就像我小时候跟你讲的，就是你要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像你妈以前都讲说，啊，你在跟客户讲话的时候，哪怕他今天他讲话比较冲，你一样是笑笑的。
2: 那你是说上次我那件事情？
1: 不是啊，包括你妈以前在跟我讲也是啊。
2: 哦。
1: 可是哪怕我看你跟客人在讲电话，哪怕你今天客人讲话比较冲，
2: 你还是得笑笑，
1: 你还是笑笑的，对不对？可是今天变成说你一转身，我问你，只是那个问你说啊，你那个吃饭自己处理好不好？那你就觉得好像不开心了。为什么我没有特别就是为了你准备晚餐，对不对？好像就是转个身就马上就翻脸，
2: 对不对？
1: 那其实我说实在，就是因为 你在跟别人，在跟那个，在对外人讲话的时候，你要花的脑力，你要花的力气，嗯，你要死掉的脑细胞要更多。
2: 对，因为他们没有必要听你做讲解。
1: 对，
2: 他们甚至会觉得说你就是想要掩饰你的错误。
1: 对，甚至就是你要怎么样，就依你的一个在学校的状况来讲，甚至就是说你也可以解释的更为极端一点，就是我要怎么去斗。
2: 哦，
1: 对不对？
2: 对啦，
1: 我们人欺我，我斗。
2: 对，
1: 对不对？动物畜生欺我，我斗。
2: 对，
1: 对不对？那甚至就是说，那个再有那个雄心壮志一点，就是我绝不服输，我甚至要与天斗。
2: 这
1: 命运在我不由天。
2: 这叫不这。对啊，有时候你这样讲是对，但绝大部分会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叫不自量力。
1: 对，就是但是就是不服输，这种我们转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2: 讲好听一点
1: 就是不服输。对啊，对不对？那不服输，有些人不服输还被人家讲说他是英雄。
2: 对啊，
1: 有些人不服输人家说他是枭雄。那问你当英雄好还当枭雄好？
2: 那一定英雄啊。
1: 错
2: 哦，枭雄你可以，
1: 英雄绝对死得早。
2: 哦，枭雄，
1: 你看，英雄跟枭雄都一样，对不对？好，我们时间已经超过，我们等一下下一段再来聊。

0: 7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好了，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ackie，
2: 我是 Johnny。
1: 刚刚讲到就是英雄跟枭雄，
2: 对，
1: 都可以一开始都可以套用一句话：不怕出身低。
2: 哦，这个
1: 英雄跟枭雄都一样嘛？
2: 对，
1: 对不对？就是那种出生于乡野，是不是？
2: 对，
1: 出生于贫困，都是这样子嘛？
2: 常胜将军，
1: 对不对？但是你看哦。英雄跟枭雄差在哪里？枭雄做事果断。
2: 哦，英雄你还要顾虑是吧？
1: 你英雄不是常就人家就是在讲说英雄气短。
2: 对，因为你还要顾虑所有事情。
1: 不是要顾虑所有的事情，而是优柔寡断。
2: 哦，对。
1: 你们听这一句话，你看嘛，英雄气短，下一句是什么？
2: 不知道，
1: 儿女情长，
2: 原来这是从那边出来，
1: 对，是不是？
2: 嗯、
1: 但是以枭雄来讲，他为什么敢指着天讲说，命运由我不由天，老天欺我，我要与天斗？因为就是他很果断，做什么事情果断，但是他也是跟英雄一样，就是。他会用尽极致的去想方设法，就是我要达到一件事情，我要的那个目的。
2: 好曹操的感觉啊！
1: 所以，我问你嘛，像那个三国演义，你也常在讲嘛，
2: 对啊，
1: 对不对？三国演义谁死的最早？
2: 刘备不是吗？
1: 是啊，
2: 他不是被洗，他不是说那个。那里怕，那里气，那里
1: 是啊，优柔寡断吧，是不是？
2: 嗯哼，
1: 哦，那关老爷呢也是一样，优柔寡断。
2: 哦，对，莽撞人就不一样。
1: 是，那你看张飞怎么死的？张飞他是不是就是他也不是英雄哦，他算枭雄哦。他该说的时候他会说，你懂我意思吗？
2: 嗯，
1: 我打不过我退总可以吧？
2: 这我就不知道，
1: 我骂不赢你我躲总行吧？
2: 嗯，
1: 你去看张飞就是这样子，对不对？
2: 嗯，
1: 他喝酒被抓到，抓到就抓到啊，老子扛，我就是喝酒了嘛，是不是？
2: 对，
1: 那不然你要砍我嘛，是不是？你不要怪我的属下嘛，他也是被我骂的人嘛，是不是？
2: 嗯，
1: 好，那他出来顶，他果不果断？
2: 果断，
1: 对不对？他不像小人一样，就是啊不那
2: 贪婪，推别人出来挡，
1: 对，对不对？他果断。可是当关老爷跟他讲说，那你再被我抓到一次，你喝酒，我以军法处置你。
2: 嗯，
1: 他之后敢不敢喝？一样照喝。那喝比较少，
2: 嗯，但还是
1: 我偷喝，我喝个一杯，嗯、我喝个两杯，是不是？
2: 嗯，
1: 而且我绝对不会让你闻到酒味，
2: 嗯，
1: 是不是？我打不过你，我躲总行吧？
2: 嗯，
1: 是不是？
2: 对，
1: 好，那他是怎么死的？他死在因为要帮关二哥出头。
2: 嗯，
1: 二哥死在沙场上，我这个三弟，我躲在这边有何屁用？
2: 嗯，
1: 可是他一根筋了，是不是？
2: 对，
1: 他就是反正只是想说，反正我就是冲出去，我就砍他啊，我就打他啊，
2: 嗯，
1: 是不是？
2: 对。
1: 但是你说他武力不行的时候，你打他打人家有用吗？
2: 没有用，
1: 没用嘛。
2: 对，
1: 所以他就这么战死沙场，
2: 嗯，
1: 对不对？那赵云是不是英雄？赵云也不算英雄，赵云算枭雄。
2: 他很枭雄吗？
1: 赵云如果不是枭雄，他
3: 怎么七进七出的？
1: 他怎么运用军法，运用那个兵法跟曹操斗？他怎么用心机跟曹操斗？
2: 对，
1: 只是枭雄，其实枭雄跟英雄在一念之间。
2: 嗯，
1: 我打不赢你，打不赢你，我用别的方法来胜你。
2: 嗯，
1: 对不对？
2: 对，
1: 我就让你气得牙痒痒的。
2: 对，
1: 是不是？
2: 嗯，
1: 所以他是不是他可以撑到就是他跟孔明差不多时间隔掉的？
2: 反正有点颠覆我对枭雄跟英雄的认知。
1: 你说曹操是不是枭雄？他绝对是枭雄。
2: 对，
1: 他也是打不赢就跑。
2: 对，
1: 对吧？
2: 对。
1: 那你看嘛，赵云也是一样，打不赢我就跑啊。
2: 对，
1: 是不是？不绝不冲英雄，这个就是人家讲绝不冲当英雄。
2: 嗯，
1: 对。可是你看刘备他是不是就觉得乡里间我要为百姓着想，
2: 他就是英雄，
1: 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挡在百姓的前面。
2: 对，
1: 我就是那一面墙。
2: 对，
1: 你没有那个胸部的时候，你何来跟人家讲你是那一面墙？
2: 对，
1: 对不对？你手不够粗的时候，你敢跟人家讲说来没关系，千斤我来扛，对不对？
2: 对，
1: 你绝对不敢嘛。
2: 对，
1: 对不对？要能屈能伸。问题是刘备每次他放软都是什么时候？放软都是啊，为了百姓啊，为了兄弟，好，我放软。但是在百姓面前，为了百姓的事情，他是不是常常都跟那个诸葛亮在那边抗衡？
2: 嗯，
1: 这事情不能这样做，你这样做，百姓，我。对百姓情何以堪？我如何面对百姓？
2: 对，
1: 对不对？是曹操会吗？
2: 不会，就曹操就是有人
1: 命就用。曹操就是你们跟我走，对不对？
2: 嗯，
1: 你们跟我走，你们能活得下来，你们就能享福。但是曹操的百姓死的多不多？其实没有刘备多。
2: 哦。
1: 刘备很多人跟他哦，可是死的人更多。
2: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以为曹操死的更多。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反而是刘备那边的死的百姓比较多。
2: 太优柔寡断。
1: 是啊，因为你看嘛，光你每一次迁城被人家追杀，你就要损耗掉多少老百姓？
2: 哦，对，
1: 对不对？
2: 对。
1: 那其实以刘备来讲。以这种枭雄来讲，你们百姓不要跟我走，你们可以当兵的跟我走。我今天放弃这一座城池，但是改天我会再把这一座城池打下来，你们依旧是我的臣子，你们依旧是我的臣民。
2: 哦，反正就是打不赢就跑。
1: 是啊。对不对？所以凡事不要强出头，宁可当枭雄，我也不当英雄。
2: 哦，原来这句话是这样子用。我想说，这种话为什么会出现？英雄不是那种让人赞颂的吗？
1: 嗯，你看嘛，那个，我们就以最近的那个最近这几年的时事来看，我们不是讲政治哦，
2: 嗯，
1: 我们只就纯粹把例子举出来就好，
2: 嗯，
1: 对不对？
2: 完蛋，又
1: 你觉得郭台铭是枭雄英雄？
2: 我觉得是枭雄。
1: 对啊，对，他原本讲说，嗯，我想说在选总统，
2: 嗯，
1: 他想过所有的方法，他钻过所有的方法，不行，那不要了，不要了，我就不要了。对不对？
2: 嗯，
1: 人家已经发出馊主意，他说那算了，不要了，对吧？
2: 嗯，
1: 因为他也知道这些馊主意是
2: 害他，
1: 我必须要花更多的力气，我还不一定能够达到目的，
2: 嗯，
1: 对吧？
2: 嗯，
1: 可是你看当初那个韩国瑜他是不是英雄？
2: 是
1: 是啊，英雄是不是死得很快？
2: 这样讲不太好，嗯，对，
1: 没错吧？
2: 对。
1: 他是被人家，他是不是他是完完全全是中箭落马嘛？
2: 对，
1: 对不对？反而让更多人认为就是你以背信弃义。
2: 哦，对，
1: 对吧？
2: 对，
1: 所以是不是当英雄都死得很快？
2: 对，比枭雄还快。
1: 是啊，所以就是我讲的，为什么要当枭雄，不要当英雄？
2: 嗯，
1: 但是一样都要有同样的一个目的性，就是我既然要为了我自己好，我就要不择手段达到目的。
2: 嗯，
1: 对不对？
2: 嗯，
1: 连哪怕你在哪一个环境里面，你如果抱持着这样一个理念，反正我不择手段，我就是要达到目的。
2: 嗯。
1: 我用尽一切方法，在这样一个局限的环境，对不对？你要我阿谀谄媚也行，对不对？
2: 嗯。
1: 你要我担水挑粪，我也甘愿。反正我就是我一定要达到这个目的。
2: 对。
1: 对不对？这个是你看起步都一样嘛，枭雄跟英雄起步不都是这样上来的？
2: 对。
1: 对吧？啊，反正总而言之就是。欸，我们刚刚聊那个你的那个对长辈聊天的应对的那个，
2: 对，已经绕远了，
1: 对，绕很远了，
2: 对，
1: 啊，剩最后几分钟了，对不对？你做一下结论嘛。
2: 我觉得结论嘛，就是不要太过一股脑冲，有时候青少年在讲话的时候真的是不会想太多，但是你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抓住自己，想办法怎么样就得抓住自己，然后就坐下来好好深思，好好冷静，
1: 嗯，
2: 不要认为说我一股脑闷进去我一定可以赢，那我跟你讲，那你就算赢了，那对你来讲也没有好处，
1: 因为长辈就直接讲说啊，都你讲的对，
2: 没那是，
1: 那我不跟你讲了，
2: 没那是，那都算好的长辈，
1: 哦，啊，不然呢，
2: 再不然就是怎么样，现在翅膀硬了是不是？
1: 哦，
2: 现在是怎样？现在是学会顶嘴是不是？
1: 哦，
2: 这才叫惨，因为接下来你就准备又陷入另外一个回圈里面。
1: 那就不要讲，大家一拍两散都不要讲。
2: 你想太多，那一定是属于好的长辈。
1: 哦，
2: 坏的长辈，你不能说坏人，执着的长辈呢，会直接把你定在那边。
1: 嗯，
2: 不管怎么样，反正他就会变成倚老卖老。
1: 嗯，
2: 现在是怎样？翅膀硬了，敢这样顶嘴是不是？
1: 落到这样的回圈，你要翻身应该也蛮难的。
2: 对，你基本上你没有被定个一两天，那是绝对解决不了。我说实在，真的要自己冷静一下，思考一下，不要就是一直认为说自己讲的对，那你就一直往前冲。你是要停下来，好好把自己调整好之后，你再去跟长辈沟通。你要去跟长辈讲你的想法是什么，而不是。哦，我就讲我想要讲，听我想听的，那你全部都打断，那不可能，那你觉得你会吃亏，所以真的就是把自己抓住，抓好以后，想你该怎么样去重新出发。
1: 我长辈如果是说，那你不要试图说服我，
2: 我没有在说服你，我在把我的观点讲出来，你这样讲会不会太自恋？不是啊。应该是就是我是把我的观点阐述出来，我你要说说服吗？对，我也在说服，但更多的是我觉得我要把我今天的立场讲出来，那才是重点。我知道我可能说服不了，那我至少把我的想法讲出来。你可以，你们可以听听看，如果说你们不接受，那也 OK。因为我最主要今天会讲这些呢，就是想要让长辈听听看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子讲，那包准接下来就是至少你可以让长辈就是比较缓和的跟你讲，可以不用那么冲，如果还是冲的话，那你就再试图安慰一下，
1: 再放更多，
2: 对，就是不要一头闷，绝对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1: 下次我要用另外一种方法。
2: 什么方法？
1: 你 就算软到趴在地上，我还是要继续穿。
2: 不要了，太过分了。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那我们下周再聊，拜拜。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好，各位1766一起聊聊天的朋友，大家好，收听节目是何真真摄影教室，每周五下午1点首播，晚上9点重播，那来跟大家来聊聊摄影的一些大小事。好的，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些那个我去波兰的一些拍照上的一些有趣的事情，以及跟大家介绍一下，有关于波兰这个国家的一些有趣的东西。那我三月15到25号这10天，我去了波兰。然后这次去波兰对我来说还蛮复杂的一些工作啦。那大家应该也大概都知道，那我从去年开始，2018年年初我就开始。应该说，2017年底，我就开始在准备领队考试、领队执照啦。2017年报名，2018年初考试，到2018年下半年就是行前训练啦。对对，叫行前训练。然后到了我2018年8月的时候，我终于完成了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每一件流程。那终于可以带队去，带之后就有机会可以带大家去出国玩的意思。那我自己拿到这个领队执照也拿了差不多半年多了，终于有这个机会以领队的身份带大家出去玩，这就是我这一次去波兰的其中一个目的。然后这一次并不是我并不是主要带的领队，因为我们这个团有两个领队。另外一个是一个旅游界的一个达人，他主要是他带，然后我是比较算是负，我比较算是负责协助的部分。那虽然是讲协助，可是其实我觉得光协助我也觉得很累，还蛮多很多小事情，很多很杂的事情。对我来说，这次算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实习的机会啦。对我来说，那也是透过这一次机会，才算是说哦，知道说哦，领队的工作是大概是怎样啊？有大概领队做些什么，然后他要做哪些事情，哪些事情要注意，这样子对我之后，如果我之后自己再组带一个团的时候呢，比较能够知道说哦，领队原来是在做这些大家看不到的事情，大概要做哪些责任之类的，这是对我来说。这今天就是这个经验对我说还蛮特别的，算是一个这个就比较算是真正的实习啦，比较接近是真正的实习，去知道说哦好，原来带一个团是要做这些事情。那如果说没有这次的实习机会的话，真的那我真的第一次带团，那种压力或是紧张程度可能就更大之类的。这个是我这次去波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那原因工作的目第二个目的是，我是算是去以一个媒体工作的角度去看看波兰这个国家。那为什么是波兰呢？而不是其他的国家？对我来说，波兰我是第一次去，可是也蛮常经过波兰的啦。也蛮常经过波兰的，因为波兰就在捷克上面嘛，然后旁边就是中欧国家，然后我还蛮常经过波兰而不入的，再加上又蛮多朋友说波兰蛮漂亮的，真的蛮多人说波兰蛮漂亮的，然后消费也不贵，那总是听，可是一直都没有去的话，我觉得有点可惜。刚好这次机会，算是跟个旅行社合作，来一起去波兰这个国家，来一起来看看，为大家介绍波兰这个国家有什么好看的、好玩的、好买的、好吃的。所以我第二个目的是以一个算是媒体的身份随团去，回来的时候就可以跟大家介绍波兰的行程，比如说波兰有哪些城市啦，波兰有哪些国家啊，不是波兰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那这一次去，确实我也感觉到波兰并不是一个
这次去，我觉得波兰并不是一个就观光角度上来讲，波兰的观光的不论是软体就包含那些比如说你去到某些地方，它的一些介绍可能就比较欠缺一些适合旅游的一些介绍之类的软体，以及人当地的服务的一些观光方面的人吼，他方面这方面的英文或者是一些手册的一些介绍，观光资源这方面，目前波兰我觉得还蛮欠缺这方面的一些建设跟经营的，所以我觉得就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波兰还软体部分上还蛮有待加强的，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他们硬体方面，我觉得也还不是很够，硬体就包含得很广了，就像是他们的旅游的一些我们就讲一个最简单，就是他们的交通设施。他们在几个城市间的往返好像不像是一般大城市班次多又且密集，他们目前还比较没，还欠缺一点点。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刚到柏林，我们从柏林进去，然后柏林进到其中第一个我们要带入住的城市是托伦，那它在地图上面就一条路可以过去而已。那条路也不大哦，讲实在话，那条路也不大。那如果稍微塞点车祸，那地方稍微有个什么车祸的意外事故的话呢，你就会发现那个地方可能就中断了一些，可能在交通中就非常不是很方便。这是我觉得波兰它硬体上面，甚至他们一些观光的老城区，餐厅也好，饭店也好，或者一些我们最常见的一些想买一些纪念品的店，他们这方面的设备硬体方面的资源，我觉得还不是很够。这就是波兰目前我去了10天的一些8天的心得。那所以说这次去的也是既是以一个领队的身份带团，那也同时是一个媒体的身份 去这个国家。那才刚回来，我才刚刚下飞机，马不停蹄的就开始又忙了一个工作，因为刚好那个有一个工作是我一回来的时候要去 Panasonic 这间公司去帮他们介绍 S1 系列的相机的一个使用上的一些特色介绍。然后我25号回来，26号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去规划这个，去准备这个讲义跟教材，27号就去分享，到就一整个很忙，忙到现在都还没有忙完。那刚好今天在准备我们这1766的节目，就想说，打铁趁热，不妨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去波兰的一些，不论是介绍波兰这个国家也好，或者是介绍来谈一谈拍照的一个心得，特别是拍照心得，特别是拍照心得，毕竟我们这是一个旅游为，对，摄影为主的一个广播节目。好，大概一些前言讲完了，那我们就先从哪个角度开始讲？先来介绍一下旅游，先来为大家介绍波兰这次的行程介绍好。波兰这个国家，它也许有些人听过波兰在，先我们先讲波兰在哪里好。波兰在我们知道，好，我们知道捷克对吧？我们知道布拉格。听过布拉格的人应该很多，去过的应该也不少。布拉格就是捷克的首都，它在中，这个东西有点尴尬，它在欧洲地理位置上比较偏中欧，可是，在政治的一些国际的一些组织上，它定义在东欧，就是不论是中欧也好，东欧也好，那捷克这个地方其实是蛮多人听过的国家，那布拉格这个城市也蛮多人知道的城市，那它在捷克的上方，它还蛮大的，波兰是一个蛮大的国家。那为什么大家对于波兰有听过，可是会比较陌生的几个原因，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它跟捷克一样，刚从
共产国家走出来，然后慢慢朝着他们自己一个发展。所以说这几年对于不论这特别是这几年对于那个波兰的一些旅游观光方面资讯会慢慢多起来，但是还没有像捷克那么的夯。那我也预期说等到再过几年吧，再过几年波兰会是一个未来会是一个非常热门国家的一个首选之一啦，因为它是刚从共产国家脱离出来，那也慢慢的开始有他们的一些不论是经济或文化上的一些进步。我相信未来波兰会是一个旅游上比较夯的这个国家，这也因为他们刚从共产国家独立出来，所以说他们的消费以我去的这几天，我感觉到他们消费还蛮便宜的，甚至在餐厅用餐搞不好都比我们台北便宜。他们各方，但是他们国民所得蛮，他们国平均国民所得还蛮高的 ，GDP 大概是27000美金左右 ，GDP 27000美金左右，那他们的收入基本上是比我们国搞不好比我们台湾还高，但是他们的消费不高。我的解释是他们的贫富差距蛮大的啦。那不管怎么样，你去到波兰在买东西上，你会觉得说他们东西可能比我们台北还便宜哦。我说可能，最起码餐厅，我因为我们是旅行团嘛，我们是旅行团，所以说我们通常都会去当地的一些比较适合旅行观光的饭店用餐。我就留意到其中一间餐厅，他们的那个菜单上的价格，我看的是午餐的价格，它是一个什么 business lunch 之类的，然后午餐大概是因为波币是乘以22嘛，然后我把那价格乘下来，其实算下来他们的商业午餐大概介于台币200到250之间或以内，他们的消费真的以目前来讲真的不算贵。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去体验欧洲的一些风情，但是又不希望太贵，想要找比较便宜的国家的话，波兰会是未来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只是因为他现在的，就如同我刚刚讲的，他目前对于波兰的介绍并不够多，大家会觉得说直觉都会在想波兰在哪里，可能有人都不认为他是在欧洲，甚至有人说波兰它会不会很落后，或不会很不有趣之类的，基本上不会。你只要去到波兰的大城市或者是它的城中央，基本上你会觉得说还蛮漂亮的，现代化的一些设施也都不输一般的欧洲国家。这就是波兰大概的情况。那我们这一次去波兰真的是把波兰绕了一大圈，从东从西从柏林旁边到东南边东北边的城市，就从波兰绕了整整一圈，所以说大概也知道说波兰它不论是

点吃不惯，可能多少会有一点，但是呢，到了波兰后，我们吃了好，我至少吃了好几餐餐厅，我都觉得他们东西都还蛮好吃的，至少还蛮对我们的胃口，不会让你觉得说啊，不外乎就是培根啦、香肠啦、起司啦之类的欧洲为主的主食，至少我觉得不只是这样子，至少这样整个10天吃下来，我觉得还蛮好吃的。那你说小吃好不好吃？我因为我们是旅行团，比较我比较没有去吃他们的小吃，这也因为他们的观光资源上面还蛮欠缺的，我觉得它不够热门。就像是我们去吃那个老城区，如果你今天你有去过 如果你有去过布拉格的话，或者是维也纳，或者欧洲一些大城市的老城区，你就会觉得说他们的随处都可以看到蛮多像餐车的东西，就好比说我们去我们夜市，或者去我们一些观光区，会看到一些餐车，会看到一些小吃。但是呢，波兰这方面我觉得还稍微欠缺一点点，真的想找个小吃，路上都看不到就对了。所以说我这次去波兰回来，我也没有买，我连纪念品都没有买到什么东西。我每次旅行，只要是去欧洲，我一定会买当地那个城镇的，或那个国家，或代表那个地区的那个水晶球。可是我这次去波兰，我真的没有买到几颗，甚至我有一颗是在华沙买的，不是华沙，我有一颗还是在柏林买的，一颗在勒斯拉夫，他们一个蛮漂亮的一个小镇上买的，甚至我连在他们的首都华沙，我都没有买到水晶球，你就知道，他们观光这方面的资源，想要赚观光客的钱，还得再多下一点努力就对了。但是呢，整体上来讲，我觉得那个波兰会是一个蛮有趣的、蛮好逛，同时又能够欣赏欧洲漂亮的风景之外呢，然后消费上也真的蛮便宜的，重点是也不贵。东看西看，整个看下来的话，你会觉得波兰会是一个具有欧洲风情的国家，因为它本来就是欧洲国家嘛，消费不贵，东西又好吃，风景我觉得还蛮漂亮的。我真的觉得波兰还蛮漂亮的，因为这部分我打算留到我们待会再介绍那个摄影的一些心得后，再跟大家介绍那个波兰的风景。好，我们稍微进一段广告，待会再跟大家谈下一段有关于拍照上的一些心得，这次的心得会比较不一样一点点。好，我们待会见。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好的，各位1766一起聊聊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你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好的，我们今天是来跟大家介绍波兰这个国家。波兰这个国家，我们在至少对我来说，它不算太陌生，可是也不是太熟悉。我去过欧洲很多次，但是就只有波兰，我总是经过而没有进去过。那因为对于波兰，我必须老实讲，我对它也挺陌生的。我知道他在那边，可是就不会想要去。不会想要去的原因，那是因为大家比较没有去谈波兰有什么漂亮的景点，也没有什么漂亮的东西可以看。那如果说你现在像最近比较夯的一些国家，像摩洛哥也是我一个口袋名单里面，摩洛哥。但是呢，你说谈摩洛哥有没有什么漂亮的风景，好像脑海中有一点点的陌生。但是你要讲到摩洛哥，如果说你今天你要准备出国，你在规划自己的口袋名单的时候，你就不会把摩洛哥或者是波兰这类的国家放进口袋名单。但是如果说那我们欧洲去英国啦、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国家，你就会你脑海中就出现很多印象的深刻印象的一些地点，或者是国家，或者是城市，或者是景点，甚至纪念品之类的。就像是去德国，德国要买哪些东西，最多的就是说去德国当然要买那个 Rimowa 旅行箱嘛，或者是去买百灵油。那去英国呢，英国买什么？英国可能要买 Superdry 啊，或者是买一些名牌。可是你想说到波兰，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讲就比较陌生了，包含我。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我的工作是一来是以领队的身份带一些人协助我们的团更顺利的前进，二来也是同时以媒体的身份去算是采访波兰这个国家。那前面介绍了我的这次去的工作了，那也大概介绍波兰这个有趣的地方大概介绍了，因为我资料还没有整理完，等我之后的资料整理完后再跟大家再介绍更多波兰的有趣的东西。但是今天是来跟大家来谈拍照的经验。在谈拍照的经验，我们就先来讲那个地方漂不漂亮。我觉得只要是纬度高一点的国家都蛮漂亮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为什么只要是纬度高一点的地方就蛮漂亮的？我并不先讲，我不懂什么天文地理学或什么气象，我不太懂。但是呢，纬度高的地方特别是在9月、10月，以我过去出去外面拍照经验，我觉得9月、10月它一来不热，二来那个远稍微不算是观光最热门的季节，价格也比较便宜。如果你真的想要拍出比较，如果你想要比较容易拍出漂亮的照片的话，我觉得那个9月、10月去欧洲拍，或者甚至不见得去欧洲，去日本拍都能够拍出蛮漂亮的天色。我个人一部分解读是，他们空气污染不像是我们台湾，可能有大陆的雾霾啦，或者是我们燃烧煤来发电，可能这是原因之一。就对拍照来讲，要拍出漂亮干净的天气的话，我觉得去纬度高一点的国家，我觉得运气机会会比较好。并不是说国外的月亮比较圆我觉得不是，而只是单纯遇到比较好的天气，几率比较至少 空气能见度遇到比较好的情况下，机会会比较多，我觉得是这样子。OK， 好，这次来跟大家讲讲拍照心得。前面我有说过，这次的工作一部分的工作内容，我是以领队的身份去带队。我以为领队，应该说这是我天真的以为，当团员们在带到定位后，因为我们当天有请导游来讲解，那领队就可以在后面又比较，因为工作内容不一样，就可以比较悠哉一点的方式，是看到什么就拍什么。那这是我以为，可是呢，我后来实际上带队的时候才发现，你要顾你的团员，因为有些团员会走前面，有人会走后面。可是大家到了国外，看到漂亮的风景，就会很想拍，拍了脚步就会放慢。你要去顾到这些人，不能让他们脱队，然后他们一迷路就很麻烦，一迷路就真的很麻烦。所以说齁，我才发现我花了蛮多时间在留意我们的团员有没有脱队，我花了蛮多时间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举个实例，可能我在一个大很大的广场，我们当天请的导游走在我前面的大概150公尺、200公尺前，我眼睛要看到我们导游往哪边走，可能就已经蛮吃力的。我同时间，我后面的50公尺又有一些团员在这边拍照，那边拍照。然后呢，你眼睛要顾着说，哎，领队要往哪边走，不能走丢，同时又要盯着你的团员，让他们也不要走丢。在这情况下，我根本就没有时间拍照。真的啊，在这时间下我根本没有时间拍照。那你说我也可以拍，但是我的工作就是要留意这些大小事情嘛，真的没有时间，也没有太多时间再说啊，那你们先拍哦，那围着旁边拍比较没用。所以说我经过这一次事情后呢，我可能未来我自己在带队的时候呢，我肯定要在相机的携带上，我可能会选择更轻便一点的相机。这跟相机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如果说相机比较轻便的话，我身上包包就比较轻便一点点，我在拍东西的时候，在换镜头的时候，速度就可以快一点点，就不会说啊，我今天换镜头了，我卡住了，我还要把包包拿下来，把镜头拿出来，怎么样，就不需要做这些事情。那不需要做这些事情的话，我拍照速度就可以快一点点。同时间，如果说团员可能啊，突然要协助还是怎么样，我就不会因为要去做，我就比较有多一点时间去做准备这些事情，应该这么说。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我才发现啊，好像我以为拍照带短的时候呢，可以边拍照，还可以拍得像以前那样子比较快的话，似乎有一点点的过于天真。我现在是这么解读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上。那刚好我刚回来嘛，我也在整理照片，我才发现这次我拍的照片不多，去了8天，前后10天呐、啊，我的照片大概才三千多张，以我这样子拍照的量，以我过去来讲，这样子拍照的量其实不算多，大概做以前的一半吧，一半到1/3左右，没有，我觉得拍的量没有我以前的多就对了，唉，所以我才觉得说，并不是波兰不好拍，波兰很好拍，只是，我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在拍照，因为真的要去顾那些团员，要顾团。如果说我今天是以团员的身份来参加的话，我觉得我可以拍的还蛮轻松的。可是呢，就要顾这个顾那个。当别人在拍照的时候，我可能还要顾一下其他人有没有走丢啦，还是怎么样啦。然后呢，但是今天不行。但是这也是工作。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又是以媒体采访的角度去，就会变成说糟糕，我又要顾这个，又要顾那个。 我在拍照的速度上就要，我自己就很赶，我还蛮赶的，然后又要顾及，又要顾到，比如说好，可能我们在好，我就讲一个好了，我们在那个柏林围墙，在柏林，他们有个地方叫做查理检查哨，为什么叫查理检查哨呢？因为柏林围墙那时候在冷战时间嘛，对不对？然后呢，柏林不是在经过世界大战后，它有被划在不被被几个国家给划分，就变好，就讲简单点，就是分成东柏林、西柏林好了。在他们有几个检查哨，在防止东柏林过来或西柏林人过去之类的。他们有五个检查哨，叫 A B C D E。但是他们在讲 A B C D E 的时候，不会讲 A B C D E， 他们可能会讲 A 检查哨，他们不会讲 A 检查哨，他不会讲 A 啦，他可能在以军事用语的话，可能或是在传递上比较清楚的话，他会跟你讲这是 Apple。这样讲 Apple 的话，就知道因为开头是 A， 你知道 Apple。开头是 A， 你就知道我们现在在讲 Apple。那 B 的话可能叫 Bravo，C 的话就叫做 Charlie。所以说查理检查哨是检查 C 站，然后呢他们讲 Charlie， 所以说就称之为叫做查理检查哨的原因就在这里。OK， 然后呢在讲查理检查哨的时候，然后我们在领队不是我们当地的导游在介绍哦查理检查哨的历史是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的时候。我还是得要顾到我旁边的团员嘛，看他有没有走丢啦，因为他可能拍照拍到忘我，那我们人已经移动到下一个地方了，他没有发现我们移动了，那他就会走丢。当然我们有网路很好沟通联络，可是我们还是得要顾到，我们不能说啊，你我们有网路你就可以记得要跟上哦，这样也不好，因为有网路也不见得哦。说到网路，我才觉得我们台湾的网络真的是还蛮方便的，我真的觉得我们台湾的网络蛮方便的。然后出到国外后，虽然是数字上讯号上是显示 4G 满格，讯号不错哦，可是呢它的速度就是不快。我们只能说 4G 是个通讯技术啦，讯号是代表强度，可是不代表你连上去的速度是快的，不见得。那你就算你有网络，你也觉得在沟通上面不是非常的快。当我们当地的导游可能在介绍柏林围墙的遗址，比如说地上的一些标志跟墙面上的一些什么东西，我要拍照嘛，因为我要介绍柏林围墙，可是我介绍查理检查哨，可是呢当在听的过程中，我要顾我的团员，同时我要拍照，他们照片有一些素材后回来才跟大家介绍这里怎么样之类的，这两件事情很难做在一起，真的不容易做在一起。因为拍照的时候我可能要取这个角度那个角度，但是呢我要专注在拍照的过程中，专注拍照的过程中，我要等下不能太忘我的在那边拍，我还得顾一下旁边的人之类的。我当时这种感觉是，我想要认真拍照，构图也好，不但要控制曝光，我的构图也要好。有的时候因为不是很熟悉，要多拍几张，这个时候我必须要专心，可是一专心下去惨了，我又要顾到旁边的团员，因为他不能让，就是有一点不能让团员们觉得说领队都没在照顾他们嘛。虽然领队在那个时候可以不用去照顾他们，因为已经有导游了，可是领队还是得要稍微帮大家留意，比如说留意不要走丢啦，然后前后的人身安全啦之类的，帮大家留意这些事情，还要留意一下其他的东西，就变成说我想要同时做好两件事情都有点难。这个时候呢在拍照上我就比较麻烦，就是拍照的速度上就没那么快。然后呢我才发现，当我在整理照片的过程中，因为拍得很急，我会发现我有一些照片对焦没有对好，真的没有对焦没有对好。回来我才发现啊，这张照片为什么我对焦没有对好，对到哪里去了，明明是要对脸，为什么对到他的手，或是没有对准我要对的地方。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如同我刚刚讲的，如果说今天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拍照，我可以很轻松，我可以很方便的只专注我自己在拍照，可是今天要注意到其他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变成抓空档的时间来拍照，抓空档。还有个工作，就是因为是一部分的身份是领队，那我就要帮我的团员们拍照，可能他们在听讲解的过程中帮他们记录一下他们参加这个团的一些画面就对了。大家都会希望是说，我们今天出去外面玩的时候，不但是自己拍自拍外，同时间也有多一些其他随行的摄影师帮你拍照，这也是另外一个工作身份。当我同时间脑袋要做这三件事情的时候，而且这三件事情对我来说都是第一次做，我就会觉得拍照的那些，在拍照当下的一些判断上，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做得很好。就像是我刚刚稍早在整理照片的时候，我有发现有些照片拍得很离谱，在室内哦，在车子里面，我竟然用到1000多的快门，感光度用到了8000-10000，当下我没有发现。那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速度呢？因为在上游览车之前，我在拍我们的那个旅馆的外观，然后因为刚好白天早上8:30-9:00刚出门，那个太阳很大，那太阳很大，我就可能快门用的快一点点，然后光圈没有说的太小，然后当时可能我在拍照前，我的快门可能是1/1000，然后上了车以后呢，上了车以后，我没有发现我的快门，我忘了调回来。可是这种错误在我以前是不会发生的，可是上了车后就发生了。这就是我觉得很多要顾及东西的时候，就连我拍照我这么熟练的都会犯这些错误，而且不止一次。但是因为我一心多用情况下，很难把很多事情都做好，真的很难。这个是我在这一次拍照身兼领队身兼媒体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做得很好。好的，一样我们进段广告再讲另外一件事情。好，我们待会见。

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好，各位一起聊聊，一起聊聊。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节目是亨德森教室。那一样，我们就继续刚刚今天的主题。我觉得今天的主题，不好意思，我觉得今天的主题是讲不完，可能我们下一个礼拜继续再延伸这个主题，继续再往下讲。好，不好意思，好，接下来讲一讲跟我们拍照有点关系的。是那个，这一次因为我是领队的关系，所以说我也是希望我的一些读者，我也希望我的一些读者能够跟我一起去。然后这一次去的时候呢，有几位是我的学生，其中有一位是我的家教课的学生，他没有上过我完整的十二堂课，但是他陆陆续续都有在上一些。我一些单堂课的课程，然后他刚好买新相机，他刚好在出国前终于升级得到全面幅相机。那我也跟他讲说，反正出去外面，当我们真的出去的时候，有蛮多时间，我再教他怎么去拍，怎么去用。这当然没有问题。我还记得在第一天，我们在拉车前往托伦的路上。我就大概跟他讲，这相机怎么样？那个相机怎么样？这个要怎么去操作？大概讲，因为我知道他的那个程度大概在哪边，所以我就很快的跟他讲说，那你可以这么拍，你可以那么拍，可以怎么操作？然后他，因为我也知道他的程度在这里，所以说他就很快的就吸收，这么用，这么用，好。可是下了车以后呢，他也拍的没什么问题。可是问题就在于，一开始他觉得他懂了，可是呢，拍到第三天还是第四天吧，大概是第四天，我觉得应该是旅行的中间的时候，他开始困惑了，他开始觉得说，老师，我刚刚明明这么听，照你这么做，然后我就这么，照你这么说，然后我这么做，可是拍出来说好像又不是那个样子，他会觉得说。老师是我没有听懂，还是我没有学会吗？之类的。那我就跟他讲说啊，那你就，因为我以为他听懂我那时候在车上跟他讲那些拍法，我就跟他讲说，不然你就倒退一步，你可以不要，你就不要用我认为比较进阶的方法拍，你就用比较慢一点的方法拍，其实也是可以的。可是他们跟他讲说，他要再去拍，他会觉得说好像跟他想象中的又不一样的。他会觉得说，老师，我难道是我不适合学摄影吗之类的？那为什么他一直都学不会？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我们讲挫折感就开始出来了。我觉得会有这种挫折感，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我觉得并不意外，因为很多人很多人会以为，在学习的过程中，不论你在学什么，学音乐也好，学跳舞也好，很多人以为学习是线性且累积的。什么意思呢？很多人以为学习是一个线性且累积，是什么意思？我讲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好，我们要自习，学会怎么好？我们要自习学摄影好了，然后你会每天学一点，每天学一点。如果把我的文章集结成册的话，也许有100篇比较最适合阅读的。然后我也告诉你说，你只要把这100篇都读懂的话，你摄影就学会了。你也许告诉你自己说，好，那我一天看一篇就好。那我三个多月应该就可以学完了嘛。可是呢，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学习不是线性且累积。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每天学习好像都是在累积累积。可是有的时候学习的累积并不是前进。有的时候要退一步去学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像是当你觉得说每天读一篇，每天读一篇，好像是一直好像是前进嘛。我们觉得进步就应该是往前，才会有个终点，那个叫做学好。但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呢，你在学习过程中，你会遇到挫折，你才发现说，哎，好像不是这样子。当你学一直在往前进前学的时候，我一直在每天读一篇文章，读一篇文章，你会发现说好像不是这个样子，你才发现说，诶，原来自己在某些观念上没有学好，学错了，或以为自己学到了，但实际上你没有学到，有没有可能这个样子？还蛮长的，因为你以为自己读完这篇文章或学完这个概念你就真的懂了，但事实上有蛮多观念是长时间累积的，而你以为你自己读懂，这样子要怎样发现呢？通常当你在学到比较深的观念、比较进阶的技术以后呢，你才会油然才会发现啊，自己误会了这个观念，原来这个观念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或者是你根本就是读错了。这种状况很可能你会觉得说啊，老师我好像又突然又不会的那种感觉，通常在这个时候都会发生。可是呢，要不要感到很挫折？其实我觉得不需要，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进步，发现自己哪里不懂，其实那才是一种，那也是一种进步。所以我觉得说，如果说学习是线性的话，那我会觉得说有时候退一步你才会知道自己哪里不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学习有的时候因为要不见得要一直前进，有的时候停下退一步，对不对？再加上有的时候要绕一下，绕一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学习不只是不一定是前进，有时候退一步才发现自己不懂。刚刚说过，那什么时候是才发现？什么时候可以绕一步呢？有这么讲好了，有的时候学习是先学一二三四，先学 A 的观念是由 B 跟 C 跟组 A 是由 B 跟 C 组成，那你要先懂 B 跟 C 你才能懂 A 是什么，这样懂意思吗？你要先懂什么是 B， 懂什么是 C， 你才能懂什么是 A。 可是麻烦呢，你要怎么去懂 B 呢？你会发现当你要认真读懂 B， 你得要先了解 A 是什么，这有点鸡生蛋跟蛋生鸡，终究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你不可能没有鸡就有蛋，那你也不能说我们承认不是我们承认，我们认同蛋是鸡生的，那鸡是从哪里来的？同样的问题，你要学懂 A 必须先学会 B 跟 C， 可是当你要懂 B 你必须先大概了解 A， 这个时候学习必须是你总有个第一天开始学习，你要怎么去取舍这两件事情的顺序，这个是我觉得是还蛮难的事情。所以说当你在学习的过程中，有的时候你可以告诉自己绕一步，所谓的绕一步就是有些比较难的观念先脑袋先听过就好，不要太在意，因为以你现在来讲你可能还不适合学习这个这么难的观念，等你懂了大概懂了 B 以后，大概懂了 C 以后，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 A 是由 B 跟 C 跟组成，那 A 大概是怎么样，当你懂了 A 的全貌以后呢，你再回头看 B 跟 C，你才会发现啊，原来一切都有道理 ，make sense。这样子的教学的经验，其实在我过去我就有这种感觉。其实我很少，因为这个东西跟摄影比较没有关系，这个比较像是我的教学心得。那我在课堂上，我比较没有写出这类的文章，写的不见得大家都比较看懂。但是呢，在这次带我学生出去外面拍照的时候，我就很明显感受到。他有这种问题，觉得自己好像学会了，可是到后面才发现没有学会，才发现说自己原本有些观念学会了，
以为学会，但实际上你根本就没有学会，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经验上，其实我都有。好，那这就是在这次的拍照上，也许不是我自己拍照经验，只是从我学生的拍照经验上来跟大家分享。未来如果你有这样子，觉得自己好像学会了，到后面才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学会，而感到挫折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不需要感到挫折。正所谓，好像有一个成语，什么要，好像是说什么要通往黎明前写，得先经过黑暗，好像话是这么讲，但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讲，差不多这个意思。那如果换成简单的，就是当你先知道自己什么东西学不会，没有学懂，反而那才是一种学习，弄懂它就好，大概是这个意思。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边稍微告一个段落了。前半段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前两天去，不是前两天，上这是前一两周出国的工作一些分享，然后再来跟大家介绍有关于我对拍照上的经验。但是这个经验一部分是我自己的经验，一部分是从我学生身上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好了，下周五我们一样在空中再跟大家再聊聊摄影，我们下周五下午跟晚上见，大家午安晚安，拜拜。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9，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
1: 生活方式。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Do you want to see the captain's forward?

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

问问长得帅，你上的模板帅，走的蛮帅，帅气男走的炫酷帅，在你这里旁边多少机会，我立刻我再来再拿出两次两个，气氛摆弄我，baby 变成变成慢慢发疯，装备也会出去干，买新的鞋子，穿的人不能哭了，不买就是你的寂寞，我来找个快递，我就买几双 Oh God， 我。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5th.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0: 想知道宅达人的工作到底是在做什么吗？让我 Alice 说给你听。
1: 我是龙妹猫弟的 IP 创始人起飞丽莎莎，想认识更多插画家，学习更多的绘画技巧吗？
0: 每个礼拜五晚上八点，一起来收听宅宅出音，让我们这一群宅宅一起出声音，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好声音。
2: Hello， 大家欢迎收听宅宅出音，我是你的主持人 Alice。今天呢，想要来聊一个让所有的游戏宅创作者都坐立不安的话题，什么呢？就是 AI。 哇，没错，以前呢，我们要开发一款画面精致、剧情丰富的大型游戏哦，动辄可能需要100人的团队，美术啊、城市啊、企划啊，还有其他的营运啊、行销啊，都需要加班爆肝熬夜。但现在呢，跟各位讲一下哦，同规模的游戏可能只需要20个人都可以做出来了，你会有怎样感觉？那剩下80个人跑哪里去了？哇，我们这边再想象一下另外一个场景哦，例如说呢，以前我们要画一张细节满满、光影细致的游戏精致例会，从草稿、线稿、上色到细化，少说如果你要把它画好的话，可能呢需要20个小时。好，如果你要一次画完，可能就要不眠不休的熬夜这样。但现在呢，我只要在 AI 里面输入几个指令，短短10分钟，一张品质高到可以做成桌布的画面就这样跳出来了。面对这个冲击，哎，各位，你心里会觉得爽快还是慌张呢？哇，现在 AI 真的已经不是科技电影里面的东西了哦。现在的游戏公司早就偷偷的在大量的应用了。根据2024到2026年的产业报告，日本超过 50% 的游戏公司开发中导入了 AI。无论是 Capcom 啊，或是 Level 5啊之类的，这些大厂其实都有在用。 Level 5的社长甚至说，现在游戏呢 80% 到 90% 的程式码是 AI 先写好的，人类再去做调整收尾。诶，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疯狂？我们来讲一下哦， AI 在游戏里面可以哪些实际应用呢？当然最简单的，各位一定知道，就是美术图的产生。无论是 Midjourney 啊，或者 Summer Diffusion 啊，或者现在有各式各样的生图引擎哦，现在呢来生的一些概念图啊、角色设计啊、场景背景，以前呢可能要画好几百张草稿才能够定案，现在用 AI 一分钟就可以吐出一张图了，几百分钟就可以吐出了一大堆的变体。团队想要挑选跟微调或是细化都可以。哇，如果当年呢黑神话悟空那时候有 AI 这个东西出来的话，相信它的开发速度应该可以更快吧。那除了画图之外呢，诶，其他还有非常多哦。例如呢，内容生成，游戏最核心除了画面之外就是故事跟玩法了。现在 AI 都可以帮忙生成你的支线剧情啦、任务文本啦、道具描述啦，甚至呢整个游戏的背景故事。以前编剧要绞尽脑汁想出几百个 NPC 的对话，现在 AI 就可以根据你的角色设定跟情境自动生成符合逻辑的对话风格。还有呢，就是音效跟配乐，游戏的沉浸感声音是关键。 AI 除了可以做出这些游戏氛围的背景音乐之外，也可以进行语音合成，让 NPC 的对话更自然。哇，以前要请那些配音员啊、作曲家啊，其实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诶。现在用 AI 就可以做出这些选择出来了，让游戏的体验感能够跟上视觉的脚步。 当然还有我们刚刚讲到的城市的部分，现在有非常多也可以用 AI 来做一个简易的城市代码，然后让有一些小游戏就可以快速的做出来了。例如最简单，就现在有一些文字游戏，你可以呢透过文字去跟 AI 对话，然后它是有一个背景观，有一个世界观，有一个 NPC 的主要行为模式，然后你跟它对话呢就可以完成你的故事之类的，这也是很有趣哦。最后来讲一下还有测试跟优化，AI 也可以派上用场的哦。现在 AI 呢可以模拟玩家行为，进行大量的游戏测试，找出 bug 并且分析数据，提供平衡性的调整建议。因此各位可以发现，在以前呢要做出一款游戏来，其实真的是要花非常非常多时间，但现在因为 AI 的应用，让游戏开发的门槛大幅度的降低了，小型团队也可以做出大型专案的质感咯。当然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你的技术门槛消失之后，我们该怎么办？消失之后，接下来就是脑洞的崛起了。就是说呢，当 AI 可以高效的完成这些重复性强啊、技术性强的这些执行工作之后，以前我们花大量时间去磨练画技、程式码能力，是不是就不再是这些核心竞争力了？当 AI 帮我们把技术的砖都搬好之后，哪些东西会更重要了？就是我自己个人觉得啊，答案呢就是脑洞、叙事能力跟独特的审美。以前可能你有一个超棒的游戏点子，但因为不会画图、不会写程式，这个点子呢就只能在脑子里面了。但现在 AI 比较像是一个你的小小助理，你是一个私人工作室哦，你只需要把你的脑洞告诉他，他就能够帮你把脑洞具象化了。例如说呢，你可以直接跟他讲说，我要一个会说日文、喜欢吃拉面但其实是外星人的猫咪 NPC， AI 就可以立刻帮你生成猫咪的形象啦、对话啦，甚至是一小段的背景故事啦。这个协作模式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有趣？它让我们的创意可以快速、更低成本的被验证跟实现。哇，这就是 AI 有趣的地方了。因此呢，其实你要去思考成说 AI 到底是一个工具还是共同创作者。这个的话各位就要去想一下哦，就是你要把 AI 当成是一个副驾驶的观念，它可以帮你把一分的点子变成80分的作品，但剩下20分那个灵魂呢，独特的那个味道，这部分真的还是要靠人类才能够去掌握的。也就是说呢， AI 它可以做出一个符合逻辑但不一定符合人性的东西，这个东西呢还是需要人类去帮忙做最后的决定，跟让人类呢去做一个最后完整的掌握出来。所以跟各位讲的是说，最终的创意核心就还是要掌握在各位的手上，才能够做出一个好的作品出来。当然这个快速成就跟这个爽感的背后也是有隐藏一些不安的。当 AI 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会不会有一天连那个20分的灵魂都要取代掉？会不会有一天不再是我们的副驾驶，而直接取代我们这些驾驶和这些创作者的位置？这个慌张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部分了。当 AI 成为无情的印钞机的时候，创作者的价值跟尊严何在？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个广告，等一下呢我们会进入下一篇关于创作者的危机篇哦。

一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Hello， 欢迎回来宅宅初音，我是主持人 Alice。 上一段呢，我们聊到热血沸腾哦，讲到 AI 呢是一个超酷的队友，能够帮我们这些宅宅把脑洞变成现实。但是呢，话锋一转，我们接下来就要来面对到一个问题了，也就是所有创作者都会心头一紧的现实。什么呢？AI 真的在抢我们的饭碗吗？刚刚有问到各位哦，刚开始的时候跟各位讲到说，以前一个游戏可能100个人才可以做出来，现在20个人就可以做出来了。诶，那消失的80个人到哪里去了呢？的确哦，业界的实务状况就告诉我们了，首当其冲就是这些初阶的美术人员啦，外包的配音员啊，还有基层的编剧助理。在过去一年多来，无论是台湾、大陆，包含日本几家知名的指标性手游跟大型的游戏厂，已经开始默默的甚至公开的缩减外包预算了，全面导入了 AI 的工作流。以前刚毕业的新人可以靠着帮大厂接案，做一些简单的绘制啦，甚至去背啦，画一些低阶的素材啦，来练经验哦，来赚生活费。但现在这些职缺都大量的萎缩了耶，很多都交给 AI 来制作了。哇，那没有这些初阶的基本工作，未来的新人要怎么样生存，怎么累积经验，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了。再来呢，讲到抢饭碗，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作品被投喂的事件。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的网络上面有非常多看起来很像，或者呢是画风根本就是同一个人的这个作品哦，很容易你在网络上看到的都是类似跟相同的感觉。哎，我们现在是观看者，可能还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啊，但如果呢你就是创作者的话，你会有怎样的感受呢？就是你的作品辛辛苦苦画的图、写的文，在网络上面被无数人点赞分享之后，某天发现你的这些心血竟然成为 AI 的饲料了。在 AI 呢吃饱喝足之后，吐出比你更完美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它不用付版税。哇，这个简直就是白嫖的极致啊。就像

你精心培育的宝可梦被野生的训练家抓走，然后呢还用你的宝可梦来打败你，有没有？哇，这感觉，这种愤怒跟无奈，我相信如果你是创作者来说，非常多人都会感同身受。特别是呢，我们现在看到非常多 AI 生成的图，虽然精美，但是少了什么东西。可是问题是，很多业者并不会这样想，很多老板哦，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什么成本降低啦、效率提升啦之类的。因此呢，我们今天来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版权大乱斗的问题。到底 AI 有没有著作财产权？这个问题呢，复杂到连律师都头痛，因为呢，目前国际上面啊，美国、台湾啊，普遍都倾向于纯 AI 设计的内容不享受智慧财产权。也就是说呢，目前的智慧产权只有保障人类的创作， AI 虽然可以生成，但是它没有智慧财产权的哦，因为呢它只有根据演算法跟数据在计算出结果。所以如果一个作品完全是 AI 独立产生，没有人类的原创性贡献，那它就没有智慧财产权。听起来好像对于人类创作者是个好消息哦，但是呢反过来想，如果 AI 生出来的东西没有著作产权，那是不是意味着大家都可以随便拿去用？这个又是一个新的混乱，对画师来说是致敬还是毁灭，是荣幸还是侵犯？哎，这各位就要好好思考一下了。之前就有一个案例，是美国那边有一个绘师利用 AI 呢来制作出一些绘本，那就会有人讲啊，就说你既然这个是 AI 做，那就没有智慧产权吧，我可以直接把它拿来盗版做使用。当然后来这位绘师他是有强调说，虽然他是用 AI 做底、哦、去做一个大概的初步图案出来，但是呢我还是事后有用合成软体在上面把它画得更精致，然后修饰到我想要呈现的表情跟画作的这个部分哦，就是它的肢体动作部分。那这时候问题又来啦，我这个创作的部分我用 AI 做完了以后呢，我是只要人类有在上面加一笔就算人类的智慧财产权，还是说呢要加到百分之多少才算智慧的财产权呢？所以这就是目前还是在一个灰色地带的状态。幸好慢慢的看到有一些法规上面的进展了，例如说2026的 AI 法规趋势就开始会要求，如果你是 AI 生成的内容必须要进行标签化。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在 FB 或是 IG 或是网络的社群媒体上面，你看到呢有非常多的图片或是影片上面会明确的标示这是 AI 生成的。为什么？这至少呢会让使用者有所区分，也算是一种对人类创作的保护。当然你说这足够吗？当 AI 生成的内容越来越精致的时候，标签会不会被移除或者是被伪造，这又是另一个挑战了哦。另外更可怕的是 AI 的身伪色情，例如说呢，最简单的案例来说，例如说有一些人呢就会从网络上面抓一些18禁的影片，然后利用换脸程式把脸换成某某某之类的。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创作问题了，而是对于个人名誉或是社会舆论的巨大冲击。那我们现在就变成是我在网络上面看到的东西，有时候你会觉得不一定是真的，或是你可能会去怀疑它，这其实已经是一个社会信任度的问题了。我们以前会说有图片有真相，现在有图片是没有真相，然后呢后来说有影片有真相，现在更恐怖的是连影片都没有真相了。到底我们现在在网络上面看到的东西是真还是假，大家都不敢相信了。
还有其他的，譬如说冒充真人创作，假冒某某某在网络上面发布作品，混淆视听，让读者跟观众都难以分辨真伪，这些都会让我们去思考一下，到底 AI 的边界在哪里。好，刚刚大家讲到的这个模仿他人，还有另外的是，我讲一个案例，就之前有说过的，当学生在写论文时候，有时候 AI 会跟他讲说某某某教授有出了某某某书，但事实上呢，其实并没有这本书，是 AI 编出来的。所以这边的话，大家就要去思考一下哦，你未来会不会有一天，我们在网络上问 AI 一些资料之后，你其实是不敢相信他的，或者呢，是你问他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他给出来的，给你的东西，其实是不正确的。这个就会变成是刚刚讲到的，我们到最后用 AI 用到最后，会不会反而变成大家对于这种信任度的问题出来。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在我们的宅圈特别明显的，就是现在有一些 AI 图泛滥，很多原创的流量都被抢走了。以前大家看网络或者看一些社群媒体是在看神仙打架哦，看一下到底是哪一些创作者呢，他画出来的图片是比较好看的。但现在的话呢，其实很多都是 AI 图，同人圈也是 AI 小说洗版，对于同人创作生态的影响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当然 AI 也会有一些问题啦，例如说呢，它有许多美学标准，它的构图完整，色彩和谐，但是少了一些个性跟故事感，原创性的独特性会不会因为这些作品被一个标准化，就让大家的审美感慢慢的标准化，缺乏了一些让人家可以去包容的，就是创作者的缺陷美跟个人风格。在这些无灵魂之美的洪流当中，大家呢会不会被 AI 洗版，或是被 AI 洗脑，或是被投喂，会造成后续的一些什么样不同的冲击呢？所以这个 AI 哦，到底在这样的时代，我们不得不去审视一下创作者这个身份的意义跟它的价值。然后这种变革的时代啊，我们这些宅宅哦，这些如何自处，如何在 AI 的洪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甚至呢如何让自己更强大，那这个就是我们下一篇要探讨的内容了。请大家先稍微休息一下，听个音乐，我们广告之后呢再回来进入我们下一篇共生篇哦。

大家好，欢迎再次回来甲甲初音，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前两段我们从 AI 带来的创作革命聊到创作者的生存危机哦，哇，心情就跟坐云霄车一样忽上忽下的，哇。好，接下来让我们冷静一下哦，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AI 淘汰不会使用 AI 的人，但人类还能创作出什么是 AI 无法取代的东西？诶，这句话就可以让我们深思很久了。我们以前都认为说，哦，我必须要去学一些技术啦，例如可能要去学如何使用软体啦，如何使用网页平台啦。那现在呢，我们是不是只要说，诶，那我学会 AI 就好啦，学会什么Midjourney啦、Sora 啦、GPT 啦、Gemini 啦，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诶，以我这个老人家的历史，老人家的角度来看哦，回顾历史，每一次的科技革命呢，其实是在重新定义创作者的角色。哦，来讲一下哦，以20年前来说，当数位电绘版 Photoshop 开始普及的时候，很多习惯手绘啊、泼墨啊、用实体画笔来画的那些传统的艺术家哦，就是像我们那个年代有一些什么蛋彩啊、粉彩啊、喷枪啊之类的，那时候痛骂电绘哦，叫电脑绘图是作弊的东西，没有手感，会毁了非常多的艺术。但是呢，就是一个改革出来了。10年前，当智慧型手机开始普及，手机游戏大爆发的时候，也有很多的硬派玩家跟名嘴说，家用主机跟 PC 的游戏要完蛋了哦，手机游戏呢没有办法做到像我们的 PC 游戏那种大画面的啦，那种平衡感的啦，那种好看的镜头，或是能够跑得动大量的面数运算之类的。那时候呢都觉得手机游戏会终极一切，但是呢从结果来看，有没有20年过去了，传统的手绘的确它是一个很稀有的一个能力哦，当然现在它变成更高价、更稀缺的纯艺术之类的了。数位电绘呢，就造就我们现在看到的动漫跟数位娱乐的一个盛行。10年前被看衰的这个手机哦，就10年前手机的游戏主机，现在呢开始有了更厉害的运算、更厉害的晶片了，有一些沉浸感跟大作的作品开始出来了，让手游也可以更自精彩。因此历史告诉我们，每一次的科技革命其实并没有让创作真正的消失，只不过是重新定义了创作者的角色。也就是说，我们对待新技术的态度，其实是我们必须能够持续学习与转型，要有这样的能力才能够继续活下去。所以呢，人类其实就要去思考的是 AI 无法复制、 AI 无法替代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自己觉得啦，就是人的温度的感情连结。 AI 可以生成完美的画面、流畅的文字，但是它无法理解人类的情感跟共鸣，或是不完美的美感。这个比较明确的就是，例如说呢，各位可以看到我们依然会因为一个手绘稿的笔触而感动，或者呢可能会为了 Live 演唱会的瑕疵而感觉到所谓的真实的感觉。也就是说，为什么周边的实体周边啊，实体周边或者限量版商品，在这个 AI 的时代反而会更值钱？因为这个其实都是人的温度，承载着创作者的汗水、情感跟独特的印记。
AI 它是可以模仿，可以生成，但是它无法感受跟传递这个温度。也就是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例如说 AI 剪辑工具，哦，我自己觉得，就是目前呢，虽然已经有了一些所谓的你可以把你的长影片丢到 AI 里面去，然后让 AI 呢去帮你剪接成，例如可能短影音啊，或是把它剪成影片啊之类的，但是呢，我自己个人觉得还是有一些问题，例如说 AI 不知道你所谓的爆点到底在哪里，或是呢 AI 有时候其实不理解这段为什么人类会觉得有趣，会觉得好看，或是呢 AI 其实没有办法明确会去知道说我要把一个可能两小时哦，或是五个小时的影片纪录片把它剪成呢只有一小时或是只有40分钟影片的时候， AI 没办法明确去抓出里面觉得比较有趣，人类觉得有趣的片段。我觉得这个就是 AI 的无法理解人类温度的部分。所以呢，人类还是有独特性的洞察力跟批判性的思维。AI 呢，它擅长的是数据分析、归纳模式，但是无法像人类一样从混乱中发现新的秩序，从常规中跳脱新的想法。它没有灵光一现，没有顿悟。人类的洞察力能够超越数据的理解，能够判断出哎为什么，并能够找到答案的能力，而批判性思维则是能够质疑 AI 的产出，判断它的价值，并进行修正跟提升的能力。这个部分 AI 还没有办法做到。也就是说呢，例如说 AI 它会去判断，它会去判断说哦，例如如果一个男生呢，他跟你讲了五次说哦，宝贝不好意思，我做错，我下次会改进，但是呢他之后还是有四次又再犯了相同的问题，所以 AI 的他的判断就是这个男生呢有80%的不成功率，他就会跟你讲说这个男生呢不适合交往，好，然后给你意见说这个你去找其他人会更好之类的。 But 大家思考看看，如果你在真实的世界中，在真实的情感世界中，你会这么理性的去分析你的情感，跟理性的去分析到底我要不要跟这个男人分手吗？哦，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哦，这就是大家看到非常多什么床头吵床尾和的原因啊。虽然 AI 会给你这样的判断，但是呢人类有时候是没有办法这么理智的去决定一些事，人类还有其他更多的一些思考点，可能是你们其他的相处模式，可能是你们其余的一些默契的整合，可能是你的时间，可能是你们其余的，虽然它缺点很多，但是它一个优点就让你不忍心离开它的身边之类的。好，那这个东西呢是AI 没有办法达到的。再来的话呢，就是人类的跨领域整合跟专案管理的能力。 AI 的确有各种工具哦，那我们人类呢，就目前创作者更像是一个导演跟制作人的概念，我们要把不同的 AI 工具整合，把它整合起来呢，协调它们，让 AI 为我们的创意服务。哦，就像刚刚讲到的，我可能用文字工具，例如 GPT 啦、Gemini 啦，去产生我的故事脚本，然后呢，经由其他的绘图引擎去画出里面的角色，然后呢，再搭配，可能再回到这个文字工具里面去生成它的对话，再把这个对话呢丢到配音的什么文字转语音的软体里面去转出来，
最后再用剪接软体把它们整合在一起，或是用对嘴工具把它们整合成，诶，这个 AI 讲话的时候那个嘴巴会跟着动之类的。因此呢，其实大家看就是必须一直不断的来回切换不同的工具。当然现在的 AI 越来越厉害了，我相信可能在现在是2026的年中嘛，可能在年尾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可以把各种不同的工具呢整合在一起。我可能未来就是直接下个 AI agent， 就直接下个指令说，我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 AI 就自动会去各个不同的平台跟各个不同的工具去做整合，就直接帮我生出来了。现在其实开始有这样东西了，但是目前都是要付费的，我相信在2026的年末的时候应该就是开始有不用付费的功能就可以出来了。好，所以呢这些的话就是说大家会必须要去做一个跨领域整合，你要把自己当作是制作人的概念哦。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人类的美学判断跟品味了。例如说 AI 可以生成无数张不同风格的图片，哪一张才是好的图，哪一张才是最符合我们游戏风格的图，哪一张最符合我们审美，哪一张最能触动人心，这种最终的品味跟判断力其实还是掌握在人类的手中。最简单来说，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网络上有非常多的 AI 漫剧，但是呢就会有一些问题。例如说上一幕我的手中呢可能握得的珍珠是像拳头一样大，下一幕图啊就变成是跟人头一样大，那像这个的话其实就是审美问题。或者呢是明明我的人是本来坐在椅子上面，但是呢下一幕我的女主角却是对着我的镜头去跪拜之类的。那像这个其实都是镜头上面我的镜头语言或是我的创作的这个表达能力其实没有很好，或者呢是创作者可能太忙了，他就是忙的创作这东西，他就不管中间这种小 bug 小细节之类的。所以这个其实你会看到一个完美的作品还是需要人类去帮他判定到底这个是好还是不好的图片。说到这边大家就开始烦恼啦，哇那怎么办呢，创作者都被 AI 抢走工作了耶，该怎么办哦。其实呢创作者可以开始去开拓一些新的商业模型。例如说呢以前我们就是卖作品，那现在呢可以卖过程。例如说呢你的创作日记，你的 AI 使用教程，或者呢是你的作品创作过程，甚至呢你训练的模型，这些呢其实都是可以拿来当做你自己的一种不同的价值的。另外的话限量的实体周边 NFT 或者是众筹，这些模式呢可能也会跟以前开始做一些不一样的改版咯。也就是说刚刚说到的人类的温度这个东西 AI 无法做到，例如说创作者跟粉丝之间的感情连结。 AI 可以复制无限的数位内容，但是呢背后的人文故事 AI 是没有办法复制的。所以当 AI 帮我们省下这些时间的时候，我们要用时间去创造什么东西呢？其实这才是真正的考验。答案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我们的热情，我们的创意，我们的坚持，以及我们对人的理解，才是你下一步可以打败 AI 的东西咯。今天谢谢大家来听我们本期的宅宅初音，跟各位讲 AI 既然是革命也是危机，当然危机也是转机，希望呢今天能够给各位一些启发。记得每个礼拜五晚上8点宅宅初音，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线，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3: OK,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大林 life, 我的大林生活，我是主持人贾之清文海。上个礼拜我们跟大家聊到了有关霸凌这件事情。因为新法要上路啊，所以在职场的一些霸凌的行为会在法律上面被明确的定义。当然啦，就是有人会觉得说这样子会让主管在管理的现场好像会失去一些工具。嗯，有点像我最近就是看到很多学校的老师们因为失去了管教的工具甚至是权力，导致教育的现场已经开始有一点失控了哦。那我会用有一点不是轻视他们的状况，而是因为毕竟我离教育现场比较远哦。我虽然会接触到第一线的老师跟学生，但是毕竟不是直接贴在那个里面。然后二一个事情是因为我跟老师们所沟通的内容来讲可能会不那么完整，所以我只能说有一点哦。那但是从一些新闻的素材上面来看，似乎在教育的现场已经有蛮多令人觉得遗憾，然后也让老师头疼甚至家长头疼的问题。 OK, 那我们回来讲职场。当我们回到职场的时候，霸凌这件事情被有明文的规定，我觉得某种程度上算是好的原因，是因为它可以避免滥诉。虽然当然现在啦，因为新法上路还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可是至少在未来有一些争议的时候，比较不会落入过去那样那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那种情形，然后又要回到法官的自由行政。那但是偏偏法官离现在的职场的第一线，我觉得不是那么近。当然啦，因为以法官来讲，他本来就要扮演一个比较抽离的第三方视角，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些抽离，但是对于证据的检视跟判断上面可能会不那么，我觉得这段我要小心讲，就是可能会不见那么接近齁，实物面有点像以前阿森人在都说开枪的时候会因为最后都要审理嘛，所以会有一些在法院的审理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法官们会做出一些判决，可能会让第一线的同仁不那么能接受的一些定夺。好，那我们回来讲霸凌这件事情，其实它有法也是好事啦齁，说实话。但是我们为什么在这一集要来衔接的，其实就是画大饼这件事情呢？原因是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职场上面，我们除了管理，我们还要有带着大家前进嘛齁，要不然其实公司不是开来管理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职场导师翟泽跟我所说过的。他不是只有跟我说，他是跟全公司讲，他说我们今天公司开来不是为了管理的，我们公司是开来为了营运的，我们是要来赚钱的。好，所以那个愿景其实是重要的。那么在管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变成是需要有激励大家，又需要能够管理大家。而在过程里面，当然我们就得要小心你的左手跟右手的施力，就要有一些巧劲，要不然的话我会不小心用错力，你就会变成霸凌的问题。 OK, 那我们首先来第一个讲哦，我画大饼我曾经跟很多人开过这个玩笑，然后很多人会觉得会心一笑，就是说现在很多的老板都是烘焙业者因为他们每天都在画大饼。然后我在脱口秀里面也听到了一些段子，他就是说请不要再跟我画饼了，因为我现在在戒碳水OK, 但是当主管了之后，不管你今天是主管甚至你是公司的领导人，你就必须得要画大饼，你就是得要去描绘那个愿景。原因是因为 因为如果人没有愿景，圣经上讲民无愿景就放肆，当我们没有愿景我们就没有方向，没有方向就不知道要怎么努力，不知道怎么努力我每天就会没事干。所以我想如果是已经在当主管的大龄朋友，应该多多少少可以回想一下，当年你升上主管的那一刹那，你会突然发现说，诶，为什么这一群人好像下班狼的开始，就是到了时间到点人下班，就是怎么都没有多一点努力啊等等之类的。你会很想要去这个激励他们，都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心情。那画大饼其实就愿景领导嘛，我们在这一次的节目的准备当中 Cheers 快乐工作人在里面他就有提到，他说其实现代主管已经不能单靠薪水跟权威来压人，其实以前就是，只是以前的状态来讲似乎没有那么明显，但是现在年轻世代比起单纯的薪资，他们其实更在乎的是这个工作的带来的价值跟内在的驱动力。我有曾经跟一些朋友分享过，我们如果你现在是大龄人，我们的爸妈那一辈大部分他们在追求的是生存，是活下来，而在生存的稳定当中他们在追求的是生活的品质，所以他们很努力的，是因为他们要追求生活的品质，而他们的基底是想办法要活下来。而当我们出生的时候，其实在特别在台湾那个时候十大建设经济起飞的那个状态当中，生活的条件已经非常非常优渥了，基本不用担心了。而我们在成长的历程当中，在生活的条件被满足之后，我们就会向上去看那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所以我们会在这里面有一些追寻，而在追寻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思想的碰撞，我们会有非常多对于既有规则的挑战，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像我们成长的历程当中，什么猫在钢琴上混倒了啊，什么什么等等意识形态啊的各种不同，然后对于当时就有秩序的一些挑战跟质疑，然后乃至于走到了今天台湾的一些政治体制，有令人觉得值得欣慰的地方，就是我们每隔两年都有一次大的选举，然后大家可以吵成这样，然后基本没有什么大乱。对对，我指的基本没有什么大乱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在就是街头上面我们有我们的抗议的行动，但是整个的社会仍然可以处在一个相对安全跟稳定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好，那么这个就是现在年轻人的状态。现在年轻人是他们已经在生活的条件已经就要在追求生命的意义了，所以我们在一些街头的运动上面就很容易看到年轻的朋友，他们顶着烈日寒风雨林等等之类的那他们去表达他们的意见，当然你可能跟他的意见不一样，我觉得这个 OK 的因为在民主的时代，多元的意见，每个人可以有自己所相信的，每个人可以有自己所追求的，都可以，只要在合法的范围内，对于彼此没有侵害都可以。好，所以现在年轻朋友他们更在乎的就是这种工作的价值跟动力，所以我们要来画大饼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嘛，因为毕竟愿景领导，当然我们用粗暴一点那个用词，它就是画大饼，但愿景领导，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来驱动这一些年轻的朋友，特别像现在就是缺工嘛比较严重。 OK， 首先第一个就衔接到刚刚所讲的画大饼的第一招就叫做创造意义感因为我们平常在新闻上面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些这种议题是为了某一些我们讲公众利益 greater good 去上街头的年轻朋友，或者是说他们很乐于为弱势或是偏乡去服务，去当志工比如说在偏远地区的 的学校当教师，或者是之前光复乡花莲因为天灾的问题，那让他们觉得那现在如果整个的社会的体制还没有办法有能力衔接的时候，那我可以做些什么，所以就一群人愿意自己去用自己可以接受的方式或是负担的方式到了光复乡去当铲子超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在这种没有拿半毛钱但是充满热情的这个事情上面，原因很单纯，就是因为这些朋友们他很清晰的知道这件事情对他有意义。当然这个意义可以有不同的检讨，举例来说，有的人觉得铲子超人是热血的，是一种为台湾付出的这种关怀乡土的，但当然也有一些人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说那政府的体制是不是失能了或是什么等等之类。那我在这边想要去表达的事情是，那就是事情的切角，没有每一个人都有观点，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在大龄朋友们，如果我们近距离的跟同人接触的时候，我们要去怎么激励他创造意义感，这件事情就十分的重要。举例来说就是在企业里面，如果你只跟员工讲说我们这个月的业绩要到300万这件单纯的这个指令，也许在大龄朋友，我们才刚刚毕业的那个非常稚嫩的那个年代就是长官下达死命令，我们就是使命必达有可能这件事情做得到。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自己日渐的增长，我们过往被这样领导跟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现在放到年轻的朋友们的身上，其实是可能甚至几乎可以笃定没有什么用，因为就是业绩要到300万，这个叫指令嘛那但如果你可以跟同仁讲，就是说我们这个月的专案可以帮助我们所有的同仁们可以在家庭里面增加一些这种经济的收益或是困扰，这个叫做意义。甚至是你们公司所做的事情到底带来了什么帮助，比如说我们这个专案可以帮助1000个家庭去解决他们的困扰，这个叫做意义。现在的年轻朋友比较能够接受的是意义，而大脑在处理有意义的资讯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种使命感，而这个是任何的金钱奖励都无法取代的。我自己在做教练的过程当中，我也发现意义这件事情可能在过去的大龄朋友的身上相对比较少被提及，甚至比较少去想，就是很单纯的我们就是为了生活在努力，但同一时间我们又有一些地方去追求这个生命的意义。可是我在看了塞门西奈克这位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作家的书，叫做《找到你的为什么》的之后，我发现确实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件事情讲清楚究竟为什么，那么我们在自己的动力上面会相对比较充分。前两天我才跟我一个朋友在聊到，他因为他很好奇，所以王海妮自己出来做教练讲师这么多年，那你有没有曾经后悔过？他就跟我聊到一个这么大的题目因为对我们两个人都是大龄人了，那我就讲到了一个在平常演讲我经常提到的那个过往在受训的时候去到防空洞的那个故事。我觉得因为我有那个故事，我在那个故事当中我找到了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的意义，而在疫情的当中我又在孤独的一个人在高空的那个建案的现场一个人在施作，然后看着脚底下忠孝东路车水马龙的那个过程，我更坚定了这件事。所以现在对我来说， 我更坚信这件事情是我要做的，所以我在学习跟这个愿意执行的动力上面就比以往高更多。但你说偶尔会不会有些怀疑跟疑惑，还是会的，人嘛总是会的。但是当你的这个为什么清晰的定义出来，你的意义，你的北极星被找到了，你走的方向就会是义无反顾的，那个使命感会带给你力量的，这都是任何金钱无法取代的。所以各位老板们，你们在画饼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记得要先找到那个意义。下一趴回来我们再继续聊其他画饼的方法，马上回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OK，Refriday、okay, Night Night， 买大林 Life， 我的大林生活，我是主持人贾知情文海，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画大饼的手法，以及你要怎么样去破除你的偏误，让我们大林朋友在领导跟管理的上面，有又能兼顾愿景领导，但是在管理的过程当中，又能够适时的收放，避免自己落入那个霸凌的那个问题里面。我们在前一 part 就跟大家分享到，愿景领导说到底的粗暴的用语就叫做画大饼，而画大饼你要画得好，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创造意义感，因为有意义这件事情是能够帮助现在的年轻的朋友能够从内在 inside out， 它有一个驱动力进去去往前，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国中的时候就一天到晚在思考这件问题，就是说读书到底为什么，它的意义在哪里。而那个时候我周边所给我的答案，我的老师长辈们给我的答案，就是你可以考到好的学校，然后你就可以有好的工作，你就可以有好的收入，不啦不啦不啦，都是好的。但是我不知道所谓的好的是什么，因为他们所说的好好像是大家在社会上面普遍比较容易定义的好，比方说南海路某中学，这个都是他们所说的好，或者是说啊，台北市当时连招的几个学校的前几志愿，这都是他们所说的好。但是最后驱动我的事情是，有一个补习班老师，我觉得他也是随口说，他甚至是有点放弃了，他就说文海你大概要考南海路某中学，应该没有什么，可能不适合你，因为我的功课真的就不是那种一直都保持在前面序列的那一种。但是他就讲到说，文海你的性格可能比较适合信义路的师大附中。我那时候师大附中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名字，但是里面到底啥样我都不知道，然后那个制服长怎么样我都不知道。他说那边比较相对比较自由一点，听起来好像没有那么有压迫感。好，那我就觉得好啊，那我就把，就总是要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嘛，我就试了。那也运气很好，当年在考高中联考的时候的考场就在附中，我进去说哇塞，这些校园要求大，很大很大，就觉得诶，这个地方的气场对我来讲是舒服的，所以我就想好，那我就是当时就一直努力在这件事情上面。 OK， 所以意义感这件事情是要回到这个同人的本身。好，那下一个就是给予自主权。现在的同人们多半都是比较能够自主的，而且我们从一个大龄人的角色来看，就是现在的年轻的朋友们，我们甚至讲重一点，孩子们，他们的学习历程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像举例来说，现在刚刚毕业的这一群年轻孩子们，有可能他学的是建构式数学，而我们是直接要 input 一套99乘法表在我们的大脑里面作为作业系统，所以我们的思维模式其实在教育体系来讲就已经长得不太一样了。因此在管理的方法上面我们就不太能够用原来的思维去带领跟管理他们。那再来一个，没有任何人都喜欢被当成机器人去，在有人在你的就是从你的肩膀越过你的头去指指点点，没有人喜欢这件事情。以现在的年轻朋友我发现更是，因为他们在

资讯的接触跟搜集上面远比大龄的我们的当年还要更加的丰沛，还要更加的这种来源更多，所以他们不太喜欢被指指点点。因此我们在管理上面其实最轻松的方法是，我要告诉这个团队，因为我们是领导人，我们要告诉这个团队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它的意义何在。比方说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这个月的专案可以帮助1000个家庭解决他们的困扰， OK， 那这个是意义。然后接着我们要去定义大方向，然后我们要在这个解决1000个家庭的困扰上面，我们要尽可能的多的去获取经济上的收益，要被定义。所以当我们能够定义好了之后，有一些细节跟规则，细节我们可以不用去看，我们只要把方向制定，标准制定，红线画出来，我们就能够让员工去试着发挥他们自己的自主权，让员工有空间决定去做。而这也是教练在所有的管理手段当中相对来讲会比较我只能讲相对，因为所有的管理手段都是需要的，但是相对来讲会比较容易让同仁在经过coaching 的咨询之后找到解决方法，而他比较愿意去进行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方式不是你教他的，不是你规定他的，不是你 assign 他的，那是他想出来的，所以因为那是他决定的。那以脑科学来讲，人嘛都自恋，都不会去否定自己所提出来的做法，因为那个是很冲突的嘛，自己否定自己这件事情是很冲突的，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会乐于去执行自己所说出来的事啊。当然啦，这个里面有一些教练的细节啊，就是说当你听到我记得我在前面的节目有讲过，当你在跟你的同仁做访谈的时候，请你记得就是你的对话的过程很重要，因为现在人都有求生欲望的嘛，这个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所以在跟你对谈的时候，他知道你想听什么，因为如果他不想要继续跟你讲，他也不想纠缠了，所以他就会给出你想听的答案，然后赶快离开那个现场。因为就是他知道如果你很清楚的在整个的对话里面有明显的诱导，那他就知道说啊，这你想听的我就想给你听，可是这不见得是同仁真心想要的，所以他讲出来的话里面那他去执行的意愿就可能没有那么高。那当然在教练的技巧里面有几个，首先第一个是你可以去询问他说，诶，这个做法如果1到10分10是你等下出门就会马上做，那么这一是你大概都不太想要去执行它，现在你会给几分你借由这种评分问法，你可以大概的理解这个人对于这个做法的实际意愿到底有多高。你甚至可以再进一步的跟他讨论说，好，那这个意愿你刚刚提到的是6分，那是什么让你没有直达5分？这个问题可以协助你的同仁、你的口气、你的个案去发现一些他可能忽略的，或者是在模糊当中他仿佛知道但是不明确的那一些动力或是特质属于他的。那再来一个，你可以再问他说，好，那我可以做些什么，或者是多发生了什么你可以从6分变成7分。因为如果我们刚刚的场景是在公司里面的这种主管的 review， 那么你跟他之间其实就不是单纯的指令关系，而更多的是共创关系。有些事情是同仁可能在职掌上面需要但是他没办法做到的，那么因此身为主管的任务之一就是发展人，并且试着让整个工作妥善推进的同时，也就是代表我们要让每一个人的工作好做。好，所以这个就是你可以一起去跟他共创。所以当他打出6分，是什么让你没有打5分？问出特质，问出能力，我可以做些什么，或是你得到什么你会把这样的分数打成7分。 OK， 好，这是你可以去问他的。那么这样子的话，他就可以愿意为结果负责。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他在讲话的过程里面一直听到应该啊，那我经过了我们刚刚的对谈，你会有什么样做法？我应该会找谁谁谁，我应该会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如果他的应该经常出现，那么请你留意，这个有可能是他理智上知道，但不见得他的感情上已经买单的事。这个是一个小的技巧分享给大家。所以你画饼的第二招叫做给予自主权，你要给他空间。好，第三个叫做促进专精与成长，这是高级的画大饼。为什么说呢？因为现在的同仁大部分都要，其实与其说他在找工作，倒不如他在找任何一个可以协助帮助他支持他走到自己想要去的那个迦南美地的资源。人嘛，生活当中少不了要有钱，所以这个有钱这件事情，那我们就要得到找到合法合规的方法哈啊去做，所以上班就会是他的一个选项。那么在他得到钱的这件事情来讲，其实现在的年轻的同仁们已经不把工作当成他生活的唯一，甚至是重要的比重也下降了，反而是这个就是他收，就是他赚钱的一个方法。我甚至看到一个很可爱的，在网络上有写说薪水是什么，就是我每一天要每天工作日要上班去忍受这些不管是客户不管是老板不管是同事的这些气的窝囊费啊，因为我现在感觉很窝囊嘛，所以是这种精神抚慰金啊，所以这个是他们对于工作的，很可能对于工作的一些看法。那么转过来，那身为一个主管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当我们在跟同事们画饼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只画公司的饼啊，公司未来会怎样啊，我们要就一起做些什么，这叫公司的饼。但是如果你能够同时画到帮员工去画属于他个人职涯的饼，那么他就会更容易的从内部去激发，因为这件事情跟他有关了嘛。你可以让他看到，比如说在执行这个工作，接下这个任务，或是转换这个岗位的时候，那么他会学到一些什么新技能，他的履历上会增加什么亮点。当你在跟他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员工会清楚的发现，当他在未来为这个为自己的未来打拼的时候，那个动力是源源不绝的。因为其实我有看过一本书叫做这个航海王相关的齁，这个名字我有点不记得了。他讲的其实就是用航海王的概念来看团队。现在的观点是这样，以前的团队，那作者是日本人齁，他就写说大龄朋友是倒耕作世代，就是那个集体主义，长官说了算。然后我们就是一路往前冲，使命必达，就是那个概念。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又有另外一部引起大家共鸣很多，也视为是可以视为是一种大龄，对于大龄人的这个世代关于职场的观念的一个挑战跟质疑，就是半泽直树。因为以前的科层组织是特别明显的嘛，就是反正就是丁西关雷西雷西关蹦迪齁，就是这样一路下来，然后就是层层节制。那但是当要论功行赏的时候，似乎又是就是长官拿大头啊，所以那但以前当然就是觉得好像就是这样啊齁，但是现在好像已经不太能够被接受。所以当半泽直树的这个那个连续剧出来的时候，就引起很大的共鸣。那我们讲回来讲航海王。航海王他们在这个船上面的那个组成非常的有趣，是这一群人各有所长，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专长，有人是航海士，有人是对于兵器很厉害，有的人对于舰术很厉害，有的人很会做饭。那但这一群人上了这个千阳号，
跟了鲁夫一起去找伟大航道的时候，这一群人心里其实不是要找伟大航道，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目标。而鲁夫跟他们沟通的事情是说，好，那么在这条路上我们可以一起前进，所以彼此是要去成就彼此的。因此在这个上面就是典型的鲁夫，因为我们在这个航道上面我们有不同的目标，可是我现在需要借重你的专业，而你也需要我的资源，我们就可以彼此合作。而当今天你真的需要离开的时候，我们就祝福你。所以我们如果可以把我们的公司，我们的单位变成千阳好，变成黄金梅丽好，我们在这个上面我们就是好好的去发展我们的同仁。现在你要一个人从就是入职开始做到退休基本不太可能了，那么我们有没有办法至少让每一次的相聚跟离开我们都能够是开心的，而且在分开的时候我们为自己的未来开拓一条新的人脉跟来源。我们讲到的是促进专精跟成长，还有给予自主权。下一趴回来我们再来聊其他画饼的方法，还有怎么破除偏误。马上回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OK，Every、okay, Friday Night Night 买大龄 Life 我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之清文海。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你要懂怎么画大饼，而且你的大脑也要清醒。我们刚刚在前面两趴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三招画大饼的方法，那我们接着我们要来讲第四招。第四招画大饼的方法是我们之前在节目也聊过的，就是建立归属跟安全感。如果今天你的公司里面每一天都在上演后宫甄嬛传，我有理由相信你公司的绩效不会好到哪里去，因为每一天大家都要把自己非常珍贵的大脑算力用在去计算别人身上面，或者是说用来防备你的同事。那么你的大脑算力既然有限，你怎么可能有足够的能量去为你的客户以及为你的公司去思考新的专案以及解决方案呢？再来一个，在后宫甄嬛传里面经常看到的事情是某件事情搞砸了，大家相互推诿，但是这是他说的啊，他怎么弄的啊，就要赖给别人。我觉得这是求生存啊，因为你看啊，就是在公司里面说实话大家都是来求薪水的嘛。那也就是说今天你一旦搞砸了之后，对于你未来的升迁，甚至你是你本月的奖金，更有可能是你本月的薪资，都有可能受到影响。那么因此对你来讲这件事情是生存相关啊，对不对？就跟命一样，所以自然而然大家会相互推诿、哦、用这个很简单的逻辑去想，大家推来推去很正常。可是身为一个主管，我们能不能够避免这件事情发生？因为我们都不喜欢嘛，没有任何主管喜欢看到自己的同仁搞砸了之后相互推来推去，甚至是当今天有一个需要有的任务的时候，诶，大家那边推来推去，推三阻四，没有任何主管希望是这样的。所以一个主管要做什么呢？一定要营造一个容许犯错可以说真话的环境。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同仁觉得在这个团队里面我的背后有主管挺我，而这个挺当然是要非常清晰的。举例来说，我们不是瞎挺啊，很多人觉得说诶，你怎么不挺我？不是啊，这个明明就是你的失误造成的，我要怎么挺你？你认为的挺你就是为你说话然后去掩盖错误吗？不是，而是当今天事情发生了，更高的长官比如说有相对比较重的去做一些处罚或是处置的时候，你能不能够给予一些支持，比如说延缓或是减轻这样的一个罚则，但不是让你完全不负责。我之前在看一个短影片的时候，就是有一个餐厅啊，我蛮喜欢看的，虽然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摆拍啊，那因为毕竟他蜡笔小峰啊，他们就是在因为他们家在潮汕地区，就是开了好几家酒楼，餐厅很大嘛，所以就有很多的管理。那他就有一次讲到就是有一个新进到后厨的一个员工，好像是算学徒吧。然后他就很关心他说诶，那现在怎么样了？所以他就是点名去抽查的时候就点名，就是叫他做菜。那他就验收嘛，然后验收的时候诶，好像不太合格。那然后他就把这个后厨的主管叫来，然后就说诶，那这个是不合格的啊，比如说他这个员工做了什么什么什么啊，这是不对的，不合规矩的，所以依照考核是不能让他过。那结果这个主管就说不是啊，这个是我的失误，因为比如说这个备料的部分啊，是什么等等的，其实是这个主管叫这个员工这么做的，所以失误是在这里。那当然老板的想法是说不是啊，那今天我们如果给你培训，你拿到不对的东西，你是不是就要反应？所以他还是认为在这个标准底下这个同仁是不合格的。那主管就说不是啊，那这个他就跟老板求情，就是说不这个因为这次是我造成的，所以我希望你给这个员工机会。在这个过程里面，每一个人的思考都是对的。那但是员工看到的是什么？员工看到的是我主管挺我，而不是现场就指着说哎，那我给你这些东西啊，这些备你这些料啊，不对你怎么没有讲啊，就他这个才会感觉到说诶，老板是真的挺我的。那当他有这个底气了之后，他才敢去创新跟冲刺。所以我们在大脑里面画大饼为什么有效？画大饼是因为大脑里面会有多巴胺。多巴胺其实是一种预期奖励的物质。也就是说当你给团队一个清晰的
可见的有机会达成的未来，也就是大饼的时候，那么员工的大脑才会开始分泌多巴胺，然后他们才会有专注力，才会有行动力。所以主管们，你们在画大饼的时候请特别留意，你要画的具体很清晰，然后说啊，未来我们一定会更好。更好是怎样叫更好？如果所谓的更好是公司营收变高，结果老板可以换房子换车，那跟他们就没有关系。再来第二个，就是要画的跟同仁的切身相关。我们刚提到了嘛，怎么样能够在每一次的工作当中让同仁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诶，我的能力会被提升，我的履历会被增加。那么再来一个，就是当你如果在跟团队沟通有瓶颈的话，那你是可以借助教练的，像这个上星的团队同频教练或是找我都是可以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回来讲老板本人或是主管本人，我们要讲方向比努力更重要。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决策的偏误，人都有盲点嘛，要不然的话就不会有教练存在，因为人是有盲点的。所以你看，当我们身为一个主管，我们引擎发动了，油门踩下去了，喊出发了，但是如果你的方向就是错的，那么你整台车可能会就是冲下悬崖。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讲画大饼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去定那个方向，定那个标准，跟定那个红线。所以其中那个就是方向。那我们在这一次准备节目的时候啊，我们有参考了远见杂志的一篇报道，他就讲到说，领导者在做决策的时候其实很容易陷入一些盲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已经坐到这个位置了嘛，必然代表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些足够的经验去支持我们现在所要去负担的责任跟工作。甚至我们在如果你是大龄人，你已经工作大概二十几年甚至三十年了，你都已经身经百战，经验丰富，所以很多人会以为自己所做的决策一定是理性的。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自己是理性的哈，可是实际上大脑为了节省我们的算力，其实是会很容易走捷径的。而这些捷径我们在一本书那时候快思慢想里面，他就把它翻译为捷思，就是这种捷径会导致我们所说的认知偏误。那我们在准备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他就点出了五个最致命的决策偏误。而这个也是之前我在编大脑不受教只受启发的时候里面有提到的，那里面讲更多，但是我觉得有先把这五个搞清楚已经够厉害了。好，那么首先第一个叫做确认偏误。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只会看见我们想看见的。好，那举例来说，以前就是如果一个连锁的餐饮的品牌，那么他老板坚信某个口味会大卖，而员工拿着试调来说消费者反应不好的时候，那么老板却认为你们的行销没做好，或者是说你看网络上还是有几个网红说好吃啊，好，那他过滤了所有的负面资讯，只听他想吃的，那么很有可能就会造成惨赔收场。啊，主管们，你们是不是也常常只听顺耳的话？啊，这个叫确认偏误。那当然在这件事情上，我要鼓励所有的大龄朋友，就是要适时的去用自己、他人跟环境的角色去多多的观察，然后还要去做一些这种理智的判断。因为像确认偏误这件事情，有没有成功的案例？有。就是在这个企划的过程，就是感觉就是老板的一意孤行，几乎整个团队都反对，但是他就是他一意孤行，结果造成他的产品大卖。那比方说 Sony 的 Walkman， 当时其实好像是景深大还是盛田，我忘记了，就是他们两位领导人其中一位，就是说因为他希望在飞机上面可以听音乐，但是不要影响到旁边的人，不要忘记了，这个事情是已经三四十年前了，当时的科技不一样，所以他希望要有这样的一个器材，所以他就命令Sony 的研发部门去做这个东西，然后后来他觉得做得不错，想要上市，结果整个业务部门反对，然后甚至他去做了试调，那但是因为老板很想做，所以他就用一个相对比较这个低风险的做法去施行，所以他当时卖的就做的生产量没有很高，但是一下就卖完了，所以这个就是我讲的，就是当你面对确认偏误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坚信自己的想法？可以，但是你的尝试可以用 MVP 的方法，小规模试行。然后第二个陷阱叫做锚定效应，就是我们很容易去过度依赖我们第一眼看到的资讯。如果在职场最容易的就是看履历，你很可能这因为这个应征者是顶尖大学毕业的，然后在接下来的面试里面觉得他什么都好，然后进而忽略他可能缺乏团队合作精神的缺点，或者是你在评估专案成本的时候，第一个报价厂商往往就变成你认定这个专案该花多少钱的锚。那我们也听过一个说法，就是那个星巴克他为什么要卖那个比较贵的矿泉水，因为他那个水的存在的价值是负责为整个店里的所有的商品有一个基础的奠定啊，因为 Avion 的矿泉水不是很便宜嘛，哦，不是那种一般什么20块30块的那种矿泉水。所以因为这个锚点，哦，就会让所有的消费者觉得 OK，哦，那我们来星巴克花这些钱是合理的，哦，所以这是锚定效应。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你在职场上面要留意一下，不要觉得人家顶尖大学毕业一定什么都好，哦，现在在顶尖大学毕业的同学当中，有可能他的学士或是这个相关的基础专业很厉害，但不见得他对于跟其他人合作是 OK 的。所以我们在面试的时候，除了看对方的履历之外，也要思考，诶，那我们到底具体要找的人像什么样子，有什么条件。好，第三个陷阱叫做沉没成本。好，那我们这个常常看到了，就是说一个专案已经投入半年，然后烧了几百万，结果发现市场趋势变了，推不动。那但是领导人就会想说，啊，那你看一下你嘴急啊，哦，花这么多时间，你现在放弃会不会就白费，就再撑一下。这种就会是典型的被过去的付出绑架。理性的决策，其实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未来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嘛。那么我们可以去看看，如果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到底是有机会让我们走到我们要去的那个境界，还是目前一直把我们导向我们没有想要去的地方。我们要看的是未来的效益，而不是一直在看现在说我过去投入了些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领导有的时候要做的事情是适时的放弃跟调整，那个勇气是要的。以同仁来讲，他们的权限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但是领导人会有需要。好，第四个就是过度的自信。这种很容易发生在以前就是有丰功伟业的经理人身上啊，因为过去的成功经验就会让你觉得，诶，我有一种商业直觉，天啊哇诶，一顶猛掉，会有这种错觉。那这种主管是很容易听不进基层的声音，甚至觉得所谓市场调查都没猜及了。但是要晓得现在的时代在变，昨天的成功方程式很可能是明天的毒药，这也是教练在讲的，就是过去可以把你带来这里的方法不见得可以把你带到目标去。 OK， 好，这个就是所谓的过度自信。好，最后一个就是月晕效应。这个跟刚刚提到有点像，会因为某一个人或某件事的某个亮点，就会让你觉得哦，一打横都好。比方说一个业务员业绩很好，这我们在升官的时候常常是这样，业务员的业绩很好就把他升为业务经理，但是当他开始带人的时候完全就不是这么回事。所以就对，因为他不会带人嘛，结果就变成他自己的业绩掉啊，结果整个团队就乌烟瘴气的齁。所以业绩好做得好跟能够领导跟教育是完全是两码事。所以我们要怎么去避免这五个大坑呢齁？教练的实务里面其实最关键的就是你现在所坚信的想法究竟是事实还是观点。我们就用这个理智去看。事实就是可以被验证的数据。观点只是你个人的解读，所以当你能够退一步觉察到说，诶，这只是我的观点，而我会有偏误的时候，其实你就有真正的领导智慧。
那么如果你发现你最近做决定卡卡的，或是团队执行不出来你要的结果，不要急，也许是你面对了盲点。我们欢迎大家能够用各种的方式跟我联系，让我以及整个教练团队来协助你，帮助你在事业上达到理想规模，自在享受平衡生活。 Every Friday 99 My 大龄 Life， 我的大龄生活，下礼拜再见，拜拜。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集集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She shown and take your V. La V is at me. 2056.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不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The loneliest queens, the only way to be. Black Jesus. Eh?

0: 大家好，
1: 我是贾之清文海，
0: 我是郑文清文清。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洼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洼。